0: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这次修订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第一个是简政放权，个人携带黄金进出境的相关条款被删除，后续将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管理。
0: 第二是便民利企，原先呢准许证一批一证的有效期从原来延长到了三个月，时间呢更宽裕了，非一批一证的使用方式也做了优化，贸易便利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1: 第三是加强监管，在资格审查方面增加了近两年内无违反海关、外汇管理、税务、反洗钱等行为的要求。此外还加强了对外贸代理企业的监管，完善了事后处罚制度。
2: 这个黄金又是商品又是硬通货，所以这次修订啊，看起来就是在一张一弛之间释放一个我可以放得开但是我也管得住这样的信号，是希望让每一克黄金的流向都清清楚楚。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那运20航空兵有多全面呢？更多的任务细节公开了。
1: 十年来，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成熟，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以岗位创新铸就大运新战力。
0: 在最新的成员运 20B 上装的是中国新涡扇20发动机。为了让大家尽快的了解这款新的发动机啊， 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的教学模型，缺什么就打什么。大到发动机的模型，小到加油的卡尺、平板支架，覆盖全岗位的需求。
1: 飞行员携带各类手册和工具不便，软件开发小组自主研发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以往呢，任务准备要1到2个小时，现在国内普通任务立马就能出发，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分钟级。
0: 如今呢，这支部队已经拥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为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有意思的科技话题哈。如果告诉您未来北京到上海地面通勤只需要 1.5 小时哈，没说错，就是北京到上海地面通勤，如果说未来只需要 1.5 小时，核磁设备能小到放进乡村诊所，您会不会觉得这是科幻电影呢？这些想象都指向同一个关键词，叫做室温超导。
0: 咱先说啊，现在还达不到 1.5 小时。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长青在近日播出的开讲了节目中揭秘啊，超导材料在足够的低温下会展现两个特性，就是零电阻和完全的抗磁性。把这个高温超导体用液氮冷却后放在永磁轨道上，它就能稳稳地悬浮着，即使轨道翻转它也不会掉落。
1: 高压是超导研究的重要手段，在室温下对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水中呢竟能长出冰晶。靳长青介绍，宇宙中绝大部分实体物质内部处于高压状态，压力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这室温超导一旦实现呢，医疗上的核磁设备可以小型化降价，交通上呢，比如说京沪的通勤能压缩到 1.5 小时，信息领域呢，芯片也不再发热了，突破算力天花板。
2: 就是这个概念我已经很多年前就听过了，当时的很多的科学界的人还在探讨，就是我们可以达到那么快，但是人的身体受不受得了。
0: 是，
2: 但是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控制的把控力越来越强，这也是科技的进步。
0: 对，其实这些年呢，我们对于高铁的发展都深有感触，以前真的想不到我们的漫漫长途可以短到一日之内就能抵达啊。
2: 是，
0: 那这种速度我们真的是很令人欣喜，到时候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变化，到来怎样的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化，就是没法现在去想象，等实现之后再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哎呀，也是最近的一个大热点哈，就是最近呢，一名全网粉丝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自媒体博主啊，竟然在视频当中诋毁袁隆平院士的科研成果，把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把雄性不育说成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中国食品报痛批这些谣言，并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举报材料。
2: 你号称农业的专业自媒体博主啊，还说自己不了解什么所谓的雄性不育，这就是指啊，水稻的雄蕊无法产生花粉，不能自花授粉，这恰恰是实现杂交育种的关键条件。三系杂交技术呢，是袁隆平院士耗费多年心血攻克的成果，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水稻杂种优势规模化利用的国家。可以说，没有袁老和这项杂交技术，就没有今天亿万家庭习以为常的粮食供应。这些言论本质是对农业专业知识的刻意歪曲与恶意攻击。
1: 嗯，那么除了这件事儿呢，近年来农业领域已经成为了网络谣言的重灾区，转基因致癌，还有化肥农药毒死人等等这类谣言呢，层出不穷。这些博主披着回归自然、保卫传统的道德外衣，利用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贩卖焦虑，收割流量。
3: 嗯，如果不是袁隆平院士解决了这么大的口粮问题，吃饱了让你无事生非，你还没心思在这儿质疑这个质疑那个。这件事情哈，我估计他可能也是翻阅过一些历史的材料，就这个什么什么打着叫他是叫什么农业自媒体博主，就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这个想法提出来的，就是用雄性的一些种子去怎么样去杂交的过程中，在国际界的遗传学界里，大家没有认可这个概念，但是都没有反驳袁隆平院士，
2: 嗯，
3: 大家只是默默的不作声，所以这就能看出袁院士的伟大。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面对。

0: 对着它的种子然后去搞突破，这样是震惊世界的一个成果。
1: 嗯，
0: 所以就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无事生非，
1: 嗯，
0: 闲生是非，
1: 对，
0: 也是希望啊就这样的博主是应该好好的整治一下。
1: 嗯，
0: 现在看到的消息是已经永久性的封禁了，是吧？
2: 封号了，
0: 哎，对，这也是应得的。
3: 嗯，网友也说一定要重拳出击。
0: 嗯，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关注财经方面，今年初啊，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很多朋友相信都看过啊。这个剧集的热度持续的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带动了取景地火热的同时呢，也带火了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模式、新线路。
3: 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啊，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这个取景地呢，一比一还原了剧中经典场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面向游客开放。剧中的白菊家和医院等地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
1: 嗯，而随着这个电视剧持续火热，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观光、越野穿越和研学等多种的主题旅游新模式和新线路，成了游客们出行打卡的热门项目。
3: 据介绍，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之后呢，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 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 80%。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以及户外装备还有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就是这几年因为一个电视剧带火了一座城或者带火一个美食的事情是很多的，
2: 特别多。
0: 比如说我的阿勒泰带火了阿勒泰、
2: 对，
0: 繁花带火了上海的复古游、狂飙带火了就是江门那个菜市场同时他还带火了猪脚饭。那个主角上映的时候，我看这段时间秦腔这个剧大家就很爱看。
2: 现在我觉得去潮汕的也不少，阿妈的情书。
0: 对，阿妈的情书、就是像那个秦腔的卧云和吹火，大家都非常这个表达敬佩。
2: 对，
0: 我觉得这个里是什么呢？剧是一个引子，更好的是这座城市或者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他们才是主角。
2: 对，
0: 这个原来呢我们用剧是我是一个输出，但是现在呢游客用他们的情怀用他们的热情去拥抱这个城市，这叫双向奔赴。
1: 真挺好的、
0: 很好、
1: 把这个一个当地的很多特色的文化就是给宣传出来了。要不然咱们可能自己啊真想不到去哪儿旅游，有的时候是选择困难症。
0: 对，
1: 我们只会选那些特别知名的大的旅游城市和景区，但现在很多小地方通过这样的方式出圈，哎呀，真是一件好事。我们科技方面来关注一下人造太阳。核聚变能被写入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了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呢，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
3: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1: 其中呢，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了最后的制备工艺，并且通过了专家的技术验收。同时呢，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了满工况的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准。
3: 嗯，我们要来介绍一下环向场磁体，是目前国际上体积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个磁体啊，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
1: 这环向场磁体呢，是大科学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3: 嗯，
1: 目前呢，整套的磁体全链条关键环节都实现了国产的自主可控，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是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核心部件之一，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目前这个磁体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都已经实现完全的国产化。
1: 嗯，这两项核心技术的突破呢，为咱们国家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

0: 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嗯，那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天越来越热，很多人呢觉得气温不是很高，或者没有烈日暴晒就不会有中暑的风险。可是啊，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是，有一种中暑呢比较特殊，就是温度不高的时候也会中暑。
0: 最典型的就是湿热环境，这体感气温呢在湿热环境下感觉是远超实际温度的，因为湿热环境风速小，汗液的蒸发速度呢也会大大降低，人体内的热量无法及时的散发出去，这热量就会迅速的积蓄，积蓄热量过多就会导致咱们体温的调节中枢功能出现紊乱，从而引发中暑，因此湿热环境更容易中暑。
1: 所以呢要格外注意在密闭高湿环境中定时通风，补充足量的水分，每工作半小时要到阴凉处去休息，一旦出现头晕、心慌、恶心、乏力，应该立即停止作业，并且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凉水擦拭身体。如果说出现了意识模糊、抽搐、体温超过40度，需要立即就医。
0: 嗯，而且中暑这事儿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说突然就中暑了。
1: 嗯，
0: 它有个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不同的阶段，它是一点点循序渐进的。
1: 哎、
0: 你比如说，一开始我们是先兆中暑，这属于最轻微的中暑啊，人体可能出现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这些症状。
1: 哎，那如果说出现以上刚刚说到的这些症状，需要牢记脱离热源。正确补水，物理降温，立即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少量多次的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敷在患者的额头、颈部等大血管经过的部位来进行物理降温。
0: 嗯，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
4: 前段时间一场绚丽的极光就在我国多地出现，刷屏了大家的朋友圈。但您知道吗？其实这场视觉盛宴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我们看不见的特大地磁暴，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的手机导航，或者是这个收音机的广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柳晶，让他带我们一起去认识地球神秘的电离层。刘老师，你好。
5: 你好。
4: 刘老师，那其实很多听众可能都听过电离层这个词，但并不是很了解。结合前段时间大家看到的这个极光现象，您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描绘一下这个电离层到底在哪里，它长什么样，那极光和它又有什么关系？
5: 好的。电离层呢，其实就在大家头上大概60公里到1000公里这个范围，你可以认为它是大气层的一部分。咱们知道大气一般是中性的，不带电的，但是如果受到太阳辐射或者高能粒子的影响，就会有一部分中性大气被电离成带电离子和电子，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叫做电离层。电离层呢，就好像是笼罩在地球周围的一层膜，但是这层膜可不是均匀的，它是在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有些地方密度高，有些地方密度低，并且一直处在动态的变化中。您提到极光就发生在电离层的区域，它是太阳来的高能粒子打到大气中的原子后激发出来的光，所以当你看到极光，你就知道这个地区的电离程度往往也迅速增加，而这种剧烈的扰动往往就伴随着电波的干扰，它会影响通信和定位。
4: 那其实您刚才介绍了，就是电离层它的整个厚度是60到1000公里处都属于电离层，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团非常非常厚的气罩笼罩在我们的这个上空吗？
5: 对，这其实是有一个地方需要去说明。就是它的总体范围大概在60到1000公里，但是呢它在不同高度上的密度不太一样，比如说60公里这个地方，如果你想看到电离层，一般都是在白天。然后呢，到1000公里的地方，电离层已经比较稀薄了。而它那个密度最高的地方，大概在300公里、400公里这个高度，它是有一个密度的变化的。电离层的厚度的问题，它到底算是一个厚层还是薄层？我们如果只从数字上来看，60到1000，而且是公里，看起来还是很厚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它的那个密度比较集中的地区，可能有200-300公里，然后呢，这200-300公里相对于地球的这个尺度来说，它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比较薄的层，所以它的薄与厚，你也要看是相对于什么来说。
4: 对，我们去看它的尺度。其实聊到了这个非常美丽的极光啊，但可能好多我们听众还是觉得电离层与我们的生活很遥远，距离也挺远的。然后我对它即使不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关联性在哪里呢？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电离层确实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它不像我们周边的这种环境。我们知道研究大气，研究周边的

0: 帮我们大家已经在应用的层面已经处理好了，不是需要大家亲自去解决电离层给我们的切身影响。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去做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们因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很大程度上的依赖于我们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它的导航、它的通信都是受到这个电离层的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我们不去研究电离层的话，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1: 我懂了，电离层其实始终随时都在影响我们，可以尽量把这种影响减少，所以我们的体验是丝滑的。其实电离层的研究始终都在持续的深入。
0: 对，就好像是说，比如说气象部门给大家发天气预报，然后如果，但是对于我们研究所谓的空间天气来说，我们一般不会向普通老百姓来发这个预报。当然，其实也是有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有相关的 APP，你是可以查到的。但是更多的是向那些专业的部门去提供这些预报信息，然后他们就可以相应的去修正他们的，比如说如果他是做导航的公司。如果他是做通信的公司，他们就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些，预防，相应的，形象的说，给他们的空间天气的设备打伞，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普通人的正常的使用了。
1: 作为广播电台的听众啊，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过短波广播。现在其实我们大多数都听调频了。那短波能传到千里之外，其实当时我们学的原理就是说，全靠电离层这位就像空中镜子一样的层，它来反射。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常用镜子啊什么的来形容电离层，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镜子反射其实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但电离层所谓的反射电波和我们用的镜子还是有一点点区别。首先呢，咱们来讲讲电离层是怎么影响电波的。短波它在进入电离层之后，它会被电离层折射。你可以想象电波一开始斜向上传播，然后一点一点的被向下弯，最后终于被弯到了传播方向，甚至变成斜向下了。这样的话，人们就能在更远的地方收到了。整体看起来，它像是一个反射，但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折射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这个整个通信方式也被称为天波通信，很形象的说法。然后，另外，如果你想和电离层外面的卫星通信，你就需要用更高的频率的电磁波才能穿透电离层。然后，假如电离层发生扰动，就好像水面突然出现了波纹一样，这时候我们映在水面上的倒影也就模糊了。类似的道理。在电离层中传播的电波，它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它的信号会变弱、失真，甚至直接中断。所以，比如当地磁暴发生的时候，很多短波广播就会突然声音变小，发出嘶嘶声，甚至啪的一下就中断了。这就是电离层这面镜子在剧烈摇晃的那种感觉。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叫电离层扰动，这个是怎么引发的呢？什么叫电离层扰动？
0: 对，电离层，咱们前面提到了，它是在咱们地球周边包裹的一层，就像你说的，像一团气体一样包在那里。这样的话，它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它其实会受三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来自下面的一些影响，一个是来自上面的影响，一个是它自身的影响。那么来自上面的话，比较常见的就是，太阳辐射和这个磁暴，就是它会在短时间内突然有一些能量注入进来，它就会。电离层的那个，分布，比如说电子密度啊，或者是我们形象的说它的厚度啊，它的密度就会在某些区域突然有一个变化。然后，如果是在它自身的话，比如说它会受到一些风场的影响，风会推着电离层里面的等离子体会有一个运动，这时候呢，它的一些密度的分布也会发生变化。而下面的影响也是有的，比如说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在地震的时候，雷暴的时候。包括火山爆发的时候，都会在电离层中看到一些扰动的现象，这反映了电离层和下面的一些事件的耦合的过程。
1: 听了您的介绍，其实这个电离层并不平静。就是当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引发这个叫电离层暴的时候，那除了像我们可以看到极光，影响这个短波通讯，那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0: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对于交通定位的影响吧。比如说，你扫共享单车的时候，那个会发现它的信号非常不准，这就是GPS 和北斗这样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影响。信号一乱，开车的导航都可能出现漂移。另外，现在的飞机仍然十分依赖卫星导航和高频通信。而电离层暴呢？

0: 就可能导致信号的中断。因此，各地的飞控部门也都会十分关注电力风暴这类空间天气事件。还有，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会说，电力风暴期间电网会受到影响，但这其实更多的是受到磁暴的影响。但是磁暴和电力风暴往往也是伴生出现的。强磁暴的时候呢，电网都可能因为感应电流而被烧坏。总而言之，监测空间环境对于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有很重要的实际影响的。就像如果你能够预测到一些空间环境事件的影响，那么你就可以提前做准备。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对我们交通定位的影响。的确，大家现在就是离不开导航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导航系统北斗，非常厉害了。但听说电离层其实是这个卫星导航的一个影响因素，会让定位产生比较大的误差。就是尤其您刚才提到电离层暴的时候，那这个电离层它是怎么去干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北斗卫星信号的呢？
0: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北斗卫星是怎么导航的。简单来说，比如说咱们的手机可以接收不同北斗卫星的信息，那么通过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我们到每颗卫星的距离，然后就可以用几个不同方向的距离，就可以算出你当前所在的位置。而这个卫星的信号呢，它会穿过电离层，而电离层呢，会让信号的传播时间变长。这就导致我们对于距离的计算会不准确，这个是电离层的背景特征，对信号的影响。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的，电离层中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扰动，这些剧烈的扰动呢，就会影响电波传播的质量，甚至导致北斗卫星，比如说卫星的信号暂时中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电离层研究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对付这个电离层对导航系统的一些影响。我们是通过比如说什么方法去研究电离层，从而给北斗导航去纠偏的呢？
2: 想给导航定位纠偏，简单来说有两种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假如我能知道电离层的变化特征，比如说它的电子密度的分布，那我就能在定位计算的时候把电离层的影响给它消掉。为此，科研人员也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和计算，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模型，就好像是类似于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档案，记录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电离层大概的状态是什么。这样，接收机在计算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查这个档案去决定该怎么去修正。这种一般对应的是单频的接收机。然后第二个思路就是，假如我不知道电离层的参数，那么这个未知数能不能在我计算的时候给它消掉呢？就像咱们中学的时候解方程，如果两个方程中都有同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把方程一减，这个未知数不就消掉了吗？对吧？这种思路对应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个双频接收机。但是不论是单频接收机还是双频接收机，你在处理电离层背景的影响之后，还要去应对电离层的那种突发性的扰动。这就要求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只有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进而给出更好的预报，从而辅助像北斗导航这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前面你也提到了，就是要监测空间环境，这样的话对突发的扰动也能随时有应对。
2: 对，您说的对。监测电离层是一个长期且重要的工作。就像比如说咱们想做咱们周边的天气预报的时候，咱们需要大量的数据去做支持。如果我们想要去预报电离层的变化的时候，同样需要大量的数据，长期积累的数据。那么监测电离层呢，有多种方法。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常用的就是用北斗这种全球定位系统来做监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对于北斗定位来说，电离层它是一个影响因素，像我们是想要把它给纠偏消掉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电离层来说，恰恰是这个北斗导航的这种偏差反而带着它内含电离层的一些参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通过北斗导航的这种信号去计算出电波在传播路径上的电子密度的特征。然后呢这就使得北斗这个系统它不仅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到的定位系统，也是我们观测电离层的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点。然后另外一些方式，包括我们可以向电离层发送一些信号来接收它的回波，以此来观测电离层。还有一些局地的卫星观测，就是我们直接把卫星打到电离层里面，然后让卫星在电离层里面去采集数据。还有一些光学的观测，比如说在夜间我们可以对着电离层拍照。其实激光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你可以肉眼看到的电离层中的现象。
1: 我想追问一个小细节啊，您说北斗其实也是一个观测电离层的系统，那么北斗的观测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2: 当这种全球定位系统观测电离层的方式在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且有大量数据积累的这么一个方法。它的主要思路就是把我们刚刚介绍的那种纠偏的思路反过来。刚刚我介绍了一种

0: 思路，就是如何把电压层的影响消掉。其中有一个思路是双频接收机，然后呢，它可以发射两个频率的信号，在计算的过程中就可以把电离层的这个参数给消掉。但反过来，你也可以把它给算出来。如果你算出来那个参数，那么不就是你正着看，我们把它消掉，就是为了提高精度；你反着看，我们把这个未知数算出来，那就是电离层的观测。
1: 是的，其实最终的结果都是解决了这个扰动到底是多少的这个问题。通过纠偏，大概能将定位的精度提高到多少呢？
0: 对于单频接收机来说，如果没有电离层纠偏，它的误差可以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量级，而经过电离层模型的修正之后，误差可以降到米级别，基本上普通人日常生活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了。而对于双频接收机来说，它的精度可以进一步的提高，甚至可以达到厘米级，这就能满足更多专业测绘的等更高的要求。
1: 那我想追问一下啊，就是像我们已经把精度提高到了米级和厘米级，那我们持续对电离层的研究，它的意义在哪儿？
0: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虽然知道方法去纠正它的偏差，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是在做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单频接收机，它需要给那个接收机的计算发送一个电离层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本身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经过持续的这个积累的数据去不断的修正它，让这个模型不仅模型本身变得更加的精确，然后还能维持它的这个模型的精确性。然后对于双频接收机，虽然我们可以在方程中解未知数的时候就把电离层的大部分影响给消除掉，但是电离层中还有一些突发的扰动，它不是这种背景的特征，而这种突发的扰动呢，它本身还有一些特征，比如说它的发生时间、发生频率、发生的位置，这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征在里面。然后我们研究电离层的话，也会对电离层的这些突发性的扰动的特征有更深的认识。比如说，假如我在通过研究发现，哦，在每年的这个时段，在比如说300公里高度那个地方就容易有扰动，哎，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前的去做预防。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我的信号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我们就是实时的这种监测，其实可以更好的了解电离层，无论是它的基本特征，还是它突发的扰动。一提到电离层啊，就是为了更好的监测电离层和空间天气，我国建设了国之重器，叫子午工程。那其实这块儿也想让您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子午工程，它有时候说是像一张大网，那这是一张怎样的网呢？
0: 子午工程是咱们国家在空间天气领域的，国家重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它最开始是沿着咱们国家所在的一条子午线方向，在上面分布了一些台站，因此而得名叫子午工程。但它现在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网络。它就像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井字形的台站的分布的大网络，不只局限于咱们国家，在国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合作。就像咱们的国家的高铁网络一样，从少到多，这个网络被铺得越来越完善。子午工程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只关注电离层，而是包括从太阳到近地的多个圈层的立体式的探测。而这种探测的手段呢，也包含，比如说地磁、无线电、光学等等不同的手段。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网络。其实我们现在的研究就已经很受益于子午工程的为我们贡献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它里面的卫星导航接收机的数据，磁场的数据，这些都是我研究电离层的时候非常常用的数据。
1: 那刘老师，其实您所在的这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我国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那关于这个实验室，有哪些内容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呢，前身是在2018年成立的，在2025年经过升级重组，正式揭牌，是咱们国家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这既代表了国家对深空探测的重视，也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0: 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下面我举两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或者是在其他的媒体上看到过的例子，来具体说一下我们实验室做的一些工作吧。第一个例子是对于月球和火星的探测。我们实验室深度参与了这个嫦娥月球探测和天问火星探测系列任务。例如，我们目前实验室还正在参与嫦娥5号和6号月壤样品分析。去年，我们实验室的团队，通过分析嫦娥5号与嫦娥6号的月壤样本，首次揭示了月球正面和背面的一种不对称性。然后，这个文章也是发在了，国际的顶级学术期刊。同时也在承担嫦娥7号、天问2号、3号载荷的研制工作，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论文。第二个例子是奥科一号。这个卫星呢是首个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空间科学卫星，也是国际首颗低纬度地磁场与空间环境的科学探测卫星。它填补了低纬度地区地磁与空间环境的探测短板。奥科一号这个卫星是2023年发射的，对于我们做电离层研究来说，奥科一号的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地球磁场的数据，其实地球磁场与电离层是高度耦合的关系，它们的变化呢会互相影响。地球磁场是影响电离层中离子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电离层中的电流体系又可以反过来产生感应磁场，来影响地球磁场的环境。例如我们经常用地磁场的变化来分析电离层中一种名叫赤道电激流的现象。它就是白天赤道地区电离层中的一种强大的电流。其他的例子，比如奥科一号会观测太阳 X 射线。X 射线呢，本身就是电离层的一个重要的电离源。当 X 射线增强的时候，电离层的电子密度会有对应的扰动。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当电离层的扰动，出现扰动的时候呢，它会影响电波的传播，影响通信和导航。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0: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

0: 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3: 吴哈斯苏莱曼，
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3: 社区居民于青芝，
5: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8: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9: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8: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0: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2: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

0: 呢，争议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4: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5: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6: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7: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8: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9: 根据渡情方案开闸泄洪，腾空部分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1: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0: 点的地方啊，
11: 点在这里。
12: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3: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2: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4: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2: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5: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2: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6: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 本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20

0: 1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5: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爱情多种多样，从前觉得是一见钟情，后来你可能认为是细水长流，再之后呢，觉得爱情应该是有安全感，是陪伴，是依赖。不过现在

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一个人如果对你借口太多，我想那应该是不想在乎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片白啊，本名叫白明，因为收藏瓷片在京城啊特别有名气，又开了个瓷片博物馆，于是行内亲切的称呼他叫片白。片白可是出了好几本书，光写收藏界上当受骗的打眼就写了两本。此外啊，还有说瓷片收藏的片面之词，写他家族史的白门三代等等等等。片白祖上的家境啊很好，有钱也有积累，传到他这辈啊还有不少好东西呢。只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吧，哎，真的是几乎把他们家呀全都给弄光了啊，家里的珍贵文物所剩无几，干嘛了呢？说白了都换了炸酱面了。等明白过来啊，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家曾经变卖的东西都老值钱了。哎呦，这下片白不仅肠子悔青了，还刺激了他搞古玩的动力，得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经过捶打呀，他终于在瓷片的研究上面啊是一枝独秀。不过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恐怕呀已经不太现实了。片白买东西啊有点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所以打眼被骗的时候呢比较多。好在啊，他还是能够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书，也奉劝励志要成为藏家的朋友们啊小心为上。那么在他这本打眼的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让他刻骨铭心的自己或者是别人打眼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白名也叫片白打眼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咱们呀，先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
4: 今儿啊，给您说一段关于片白，也就是白明先生收藏的故事。有一天，片白那个瓷片博物馆的员工打电话给片白，说有位男士急着找他，好像挺有来头的，是谁干什么的都没说清楚。于是片白就奔过去了，跟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那位指名道姓要找他的参观者。进了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前抽烟喝茶，大热的天儿还捂着一身唐装，头发稀疏花白，满脸的沧桑，看着有那么点眼熟，可一时又不敢认。片白过去，哈，先生您是？嘿，债主朝片白这么一乐，并没说话。哎呦喂，三儿，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那位那么一乐，一下就让片白给认出来了，感情是片白小时候的邻居，在家里行三，小名叫三儿，比片白小个一两岁，长得还真没有片白面嫩。这您要看见这俩人啊，那三儿就跟片白他大爷似的。三儿这人还真有点毛病，打小是衣服只要一穿上就不愿意脱，甭管多热，他妈在后边追着打着，他在前边哭着跑着，就是不脱。那时候片白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汉，看来这个毛病到现如今他也没改，所以都三十多年没见了，他照样给片白一个快要中暑的感觉。三儿拉着白明的手，哎呀老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是出息多了。他一边指着展厅一边说，不错呀， 开了这么大一个博物馆，小时候撒尿和泥那会儿没看出您有这么大的抱负，成。片儿白打了他一拳，骂我是不是，我这是玩票，也是为我们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以为这摊子事儿好干呢？大家伙坐下开始唠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三儿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插队了，回城后又去工厂当车工，一干十几年。结婚前因为想给媳妇儿做个落地灯，偷了工厂里头一根钢管，叫人家给捏住了，于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就一狠心下海了。之后他卖过糖葫芦，倒腾过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都没能发达，最后走投无路，混入了古玩行，于是就发了。说着话，三儿朝门外一努嘴儿，果然门口停着一辆酒红色的宝马。可不得了喽，三儿如今已然是个大款了，而且是玩古玩的，难怪他有功夫往片白这瓷片堆里扎呢。白明赶紧抱拳拱手，哎呀，失敬失敬啊。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啊、咱们是隔了30年相见，我还不得把眼珠子扣出来拖在手心里看您呢、啊、原来您是这行里的腕儿啊。三儿当时就牛上了，用小手指头那尖尖的指甲盖挠了挠稀疏的头顶，大拇哥上就露出了一只莺歌绿的翠扳指。常言道灯下不关色儿，可那是指避祸，就是人为做过手脚的翡翠。可三儿这只翠扳指非同一般，颜色倍儿棒，有如一汪绿水凝固在了人的手指上。只是三儿该剪指甲了，指甲缝里还滋着黑泥，脏了吧唧的，倒是越显得那翠件儿出淤泥而不染了。接着三儿又站起来整了整唐装，提了提裤子，于是他的腰间就闪出了一块3寸见方的白玉挂牌。片儿白伸手想摸一下，三儿却懒得摘下来，甭看了，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和田山水料清中期的做工，一面是斜秦坊有的人物片，一面是阴刻，所居在谦让之间7个字，怎么着，喜欢吗？喜欢你就拿走。说话就要摘那块玉牌子，白明连忙摆手，哎，别介，老哥我可受用不起，让我开开眼就不错了。本以为这三儿得摘下来让白明看看，结果他坐下又没理片白这茬，片白那伸出去的手又尴尬地缩回来了。三儿咂了口茶，吧唧着嘴，老兄，不是我数了您，倒腾这些个碎瓷烂瓦的能有多大出息，能赚得着钱吗？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呀、啊、哎呀，富康，嘿呦，忒寒碜了吧，怎么着也得闹辆本田耍耍呀，咱俩合作一把，我保你日进斗金。片儿白被三儿的气度给震了，于是洗耳恭听，三儿就把找他的来意给说明了。话还没听完，差点叫片儿白一脚把他给踹出去。怎么回事啊？原来三儿到片儿白这儿来，是想把片儿白博物馆里官窑瓷器的碎碗底儿都拿走，回去做后街底的赝品，出手以后和片儿白46分成。片儿白骂他，这么大一个古玩商怎么干这些个下三滥的勾当。三儿就跟看怪物似的看着片儿白，说你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委屈，天下无用是书生，不卖假的你能赚得着钱吗？我就是让人用假货给骗开了窍的，也是用假货发的家。 三儿就讲起了他的创业史，大抵都是些个买假打眼的故事和卖假的生意经。瞧他那副德行，片儿白恨不得给他俩大嘴巴。但其中有一件事儿，听了之后还真让片儿

0: 白惊讶，真格的不能不让人从中长见识。说起来，那是三儿步入古玩行业的时候第一次打眼。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正

请思杰为您讲述。三儿他们家曾经有一处房产，拆迁以后他分得了一笔钱，就开启了古玩店。由于没有什么老铺底子，开始只是卖一些个字画、瓷杂之类的。买卖刚开张，相邻的店铺就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三儿啊，你这个买卖底子太薄，你得学着做串行的生意，就是你的东西可以拿给别人做，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主顾也可以拿来卖，虽然是捋着刀刃挣钱，就是利薄啊，但这样才能站住脚啊，生意才会越做越大。三儿闻之有理，就开始东家串西家访。哦，张家有俩瓷瓶是嘉道时期的，李家有一只黄花梨笔筒是明代的，赵家最上眼的东西是一副手绢，号称是当年文征明的真迹，三儿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尤其是赵家说的那个文征明真迹手绢。三儿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起了文征明，别说还真就钻进去了。哎，忽然某一天有一位港商光顾了他的店铺，来人问都说你是新开张的了，心气一定挺高啊，有什么镇店之宝拿出来看一看啦。三儿就把能拿得出手的玩意儿全亮出来了，港商摇头，哎，太小恩科了，这些哪里是古玩嘛，简直是杂货铺啊。三儿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急着白脸的说，您到底想要什么，您别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谁家把宝贝儿都摆在台面上，杂货铺怎么了，这是幌子，要什么您只管说话。那港商说呀，行啦，看来你也是位颇有生意金的老板啦，你这里不是经营字画为主吗，我是个搞艺术的，喜欢收藏手绢，要老的，您有吗？三儿眼珠子一转，想起串行来了，就说有啊，文征明的手绢，您要吗？这港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不要吹牛皮呀，哪里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文征明的手绢啦，痴人说梦吧。说着话港商摆摆手，那意思再会，起身就要走。三儿急了，哎，先生您慢着，我的确有一件，只是存在家里头，最迟明天可以拿给您看。港商回过身来，眼睛放出了兴奋的光芒，那当然好啦，我就相信你，你打算卖多少钱？三儿知道赵家那副手绢要价是20000，就一咬牙，这可是我们家镇宅的宝贝，最少也得卖40000。港商惊讶地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鸡啄米似的频频地点头，好好好，一言为定，你可不要卖给别人啦，我明天过来取货。说完话他掏出了1000块钱作为定金和一张名片交给了三儿。那名片上写着某某跨国贸易公司某某某总裁。三儿这叫一后悔呀，干嘛开价40000呢，早知道这么大个主顾这么迫切，开他6万8万我不就发了。那港商走了以后，三儿立刻来到赵家，嘿大哥，您家那件文征明的手绢卖不？赵家人说，暂时不太想卖，您看看我这店铺没什么正经玩意儿，一直想充实一下铺底子，我还真相中了您家里那幅手绢了，卖给我得了，就算您帮我了行吗？哎呦三儿啊，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想淘换手绢介绍给我呀，我白不了你。三儿心里怎么想，那能赚几个钱啊，于是急出了一身冷汗，哎呦您瞧我那间小铺子哪儿

0: 有个有钱人肯进去，我真的想收点正经东西。赵的人就为难了，哎呀，我那手绢是20000买的，本可以留着赚钱，哎，大家都是朋友，怎么跟你开价呢？三儿说，您大仁大义，帮我一回，荣当厚报。哎，好吧，我就要1000块钱的饷，21000你拿走，算我祝贺你的买卖开张。可有话在先，这行里的规矩懂吗？货一出门概不退换。三儿躬身作揖，哎呦，谢主隆恩呐，差点给人家赵家磕一个。回去四下里凑钱，一手交钱一手提货。等拿到了那幅手绢之后，三儿心里头可踏实多了。没想到嘿，这古玩行的钱感情这么好挣。第二天一大早，三儿就在店里等着那位港商，他翘起二郎腿，哼着小曲儿，满脸胜券在握的得意神情。可是从旭日东升到日上三竿，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一直没见着那位港商的影子，而且连续多日依然如故。三儿就有点慌了神了，他找出港商的名片，照着电话号码打过去，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险些没背过气去。因为他接二连三拨打电话，里边永远是一位男士的标准音，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三儿终于明白过来了，上当了，上了个欲擒故纵的大当。至于那幅手绢能价值几许，这还用问吗？破烂一件。三儿切齿的发誓，一定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三儿那一嘴黄板牙都咬着谁了，片白不便问，问了三儿也不会说。不过片白倒是对三儿后来犯假行为多少有了几分理解。等听完了三儿那跌宕起伏的创业史，片儿白默不作声，三儿便起身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告诫片儿白几句，这年头哪有那么多真东西。片儿白虽然不是古玩行里的人，可古玩界的朋友不少，片儿白就到处打听行里头有没有三儿这么一号。结果终于打听着了，有人就说了，你怎么认识他呀？整个一混混，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是不是开着一辆红宝马啊？对呀、啊、嗨，借的。那翠扳指和白玉牌子呢？扳指是真的，玉牌子是假的，他就这么一身行头。嘿，片儿白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那三儿不把白玉牌子给自己瞧。当时他也明白了，他自己这双眼睛也是一柄一撅就折的宝剑，这怎么讲啊？嘿嘿，欠练。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跟白明和他的朋友等人一样，很多喜欢收藏的人啊，哎，都打过眼。这古玩行里不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吗？如果您自己看走了眼，那只能怪您自己啊，道行不深。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拼古玩拼的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了解。多增长见识，多学习历史，您的收获呀可真不是说拿金钱能够衡量的，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么在片白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还收录了一位要拜他为师的朋友打眼的经历。那件事啊，跟古玩行的一种跟屁虫有关。什么叫古玩行的跟屁虫呢？片白的这位朋友他又是怎么打的眼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臭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当和你约会的人开始问你，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到底算什么啊？就像系统提示你，免费试用期已到，是否需要开始付费订阅呢？大家好，我是非常现实的潮恋娇秦瑞。
3: 今天啊，我给我妈发了一个100块钱的红包，她问我，儿子为啥点不开呀？我说你再试试，我再给你发一个，我又发了个100的，然后他们俩都收了。大家好，我是发红包孜孜不倦的孜辣椒正好。
2: 搞笑男女，
3: 我戒酒有一周时间了，朋友的酒局啊我都给推了，还算做得不错吧，我觉得。哼，昨天有几个好久不见的哥们儿喊我吃饭，
4: 哎，来我家，我下厨上等好菜，四菜一汤，养生局，来不来？
3: 我一听只有吃的没有酒，我马上就答应了，我说行，我马上到。我到了一看，两盘油炸花生米，一盘炒黄豆，一盘蚕豆，只是装在了四个盘子里而已。我问，就这四个菜吗？那汤呢？你不是四菜一汤吗？
4: 这不是吗？
3: 当时哥们儿手指着一瓶酒，黄汤啊。女朋友啊去称体重，刚站上去呢，体重秤就飙升到了130斤，她当时就生气看着我，
4: 你别动。
3: 我没使坏呀、啊！
4: 你离我远点，
3: 我已经离你很远了。
4: 你把影子也挪开点啊！影子也挪开点。
3: 昨天有个大妈买了一台电视，第二天呢就跑到商场跟人吵架去了。
2: 你们送的东西嘞？
3: 我们送什么东西啊？我们已经送了支架了，还有音视频输入线了呀。
4: 我说送那个伞呢、啊，酒杯啊，怎么没送啊？
3: 伞就我们从来没说送这东西啊，
4: 怎么没有？你的包装上面有一个酒杯，一个伞的图案啊。
3: 当时负责人大喊冤枉啊，就跟他解释，那个伞呐、啊、酒杯啊，那个是易碎品，还有注意防潮的意思。
4: 这就是你们不送酒杯和伞的借口吗？
2: 今天我在街上看到前面一个女的盯着一个白色打底青色流苏状点缀的包包，特别好看，感觉好配自己买那条湖水绿的连衣裙哦，于是跑上去说，小姐姐你的包包真好看哦，哪里买的？
3: 当时那姑娘愣住了，你近视眼吧？
2: 啊，对啊。
3: 看好了啊，这是一个塑料袋，里边挂两把大葱。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网上有个段子说啊，我们的关系有多脆弱呢，只要我关掉手机，可能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再有联系了。也许你笑过之后可能会想哭。现在啊，这联络真的是太方便了，这也同时让人们之间的沟通呢变得很廉价。当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成本越高，其实沟通效率也会越大，心灵交流的可能性也会越高。比如说啊，见面的沟通成本就很大，但是效率是最高的。很多人把这个联系老朋友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总是会想啊，以后有机会就会联系啦。但这个有机会有时间是很难实现的。是什么让我们不再联系了呢？不是距离，不是话题，也不是交集， 而是我们再也拿不出少年时那份血气方刚，那份闲情雅致，那份平静如水的心性了。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就来略带遗憾的采访，是什么原因让你和曾经要好的朋友渐渐不再联系了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7: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2: 就玩的挺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后来他可能听别人说我说他了，觉得我挑拨了那种，就是不断听人家说，然后就造成那个关系不好了。然后我也不想跟他去争这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13: 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开个 party 之类的，有男

0: 聊得挺嗨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两个产生感情了。我那个发小叫他那个亲爱的，我男朋友也叫他亲爱的，那你们两个就是亲，那我就退出了。实际上没有真的那种就是可以什么事都分享的那种朋友。
1: 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就是吵了一架之后大家都不怎么说话那种，然后我觉得她男朋友不太适合她，就劝了一下她，然后她可能觉得我没有在帮她之类的，然后她就很生气说作为一个朋友你为什么不帮我，要指责我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不是为了她好，然后她还这样。交朋友吧就一定要选择三观合适的，必须是真心为双方考虑那种。
2: 这是我高中的时候一次打球嘛，然后那个朋友可能有点坑，然后有点菜，然后我就说了一些很中文话，但是我当时以为自己是玩笑话，没怎么在意。他后来看到我扭头就走，对我特别冷淡，然后说话什么也不理，渐渐的就没有联系。其实自己内心挺自责的，就对不起吧。我可能当时就对你说话太重了，然后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希望以后还是能做好朋友。
3: 本来是跟我一起的舍友，后来他搬出宿舍以后，就是本来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看电影什么的，就你会发现他慢慢不想跟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去找他，他也可能会说没有空啊什么的。然后他跟他们班上一个人关系比较好，然后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很讨厌我，就我自己也能觉察到，比起我来更喜欢那个别人吧。我一想起来我们是高一的时候比较好吧，高一时候天天都一起玩，那后来就没有联系了。他虽然只陪我一年嘛，这一辈子有很多个一年，也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他们可能不管是人为的或者是环境的因素跟你疏远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就是会有这种很多过客嘛，他陪你度过了一段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很多人认为啊，自己不幸运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好运一无所知，他们或许啊运气好到无数次的和不幸擦肩而过了。大家好，我是突然释怀的酸辣椒真好。
1: 我的工作状态是一边摸鱼，一边为没有做完的事情焦虑，又想解决焦虑，又懒得解决事情，只好继续摸鱼，继续焦虑。你好，我是戴了牙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的吵架焦情瑞。曾经我问一个朋友，我说你手机这都卡成那样了，怎么还不换个新手机呀？
2: 对呀，
1: 他告诉我
2: 能省钱呢。
1: 能省钱，直到今天和另外一个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大家抢着买单，单都已经买完了，我这朋友微信还没打开，我就明白了，
2: 能省钱呢。
1: 这样要不得啊，迟早没朋友，省钱不能这么省啊。
2: 没错，你看我啊，我就特别能省钱
1: 啊。
2: 前两天我不是看中一款游戏机吗？
1: 啊，
2: 有点小贵，一般家庭消费不起。于是呢，我定了个小目标，如果我瘦下来10斤，
1: 哎，
2: 我就把这游戏机给我买喽，我奖励我自己。
1: 不错啊，不仅能瘦身，还能奖励自己。
2: 终于，我努力了3个月了
1: 啊，
2: 现在已经成功戒掉对游戏的喜欢了。
1: 你比我好，我不一样。
2: 你哪不一样啊？
1: 我猜，就算我瘦下来，也是真的没钱买。
2: 嗨。但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就是省钱省错方向了。
1: 怎么呢？
2: 你看啊，20元起送，对吧？30元满减，第二杯半价，买一送一，5元优惠券，不用就过期。我会因为以上全部原因买奶茶、鸡腿、可乐、汉堡等等高热量的食物。
1: 也就是说，以上全都是
2: 我变胖的几大原因。
1: 能找到原因就是好，怕就怕这世上好些事儿啊根本找不出原因。昨天我啊，一个学生，你知道播音主持带学生，小张呢刚踏进社会不久，给我打电话抱怨公司关系难相处。他和上司对话是这样的：
2: 小张啊，你有不懂的地方你就问啊。
1: 哦，那我知道了，您看这件事儿我这么办可以吗？
2: 那你得自己想啊。
1: 啊，你不是说要我问吗？等小张自己想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做了。这时候领导说，
2: 哎，你不要自作主张啊，这个事儿要讨论呢。
1: 啊，领导，那这样子可以吗？
2: 你能不能不要每件事儿都来问我呀？
1: 啊，小张都打算辞职了，但是深入职场的我们就知道，这其实还属于没有领会上司的意图。
2: 上司说的思考是让你一个人你拿出方案来，上次说的讨论是让你把方案拿出来跟别的同事一块儿思维碰撞一下呀，稍微沟通一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以及说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最终把结果呈现给上司看。
1: 你看职场学问很多不容易。
2: 那你说什么容易啊？除了长胖容易，成年人好像没什么事儿容易的。
1: 我不敢说随着年龄增长开心的事会越来越多，但我敢保证上了年纪会经常说这些话。
2: 好烦啊，
1: 以及
2: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1: 但那又怎么样呢？生活就是升级打怪，越是有困难，一旦打赢了就会越过瘾开心。
2: 如果什么事儿都唾手可得，那你觉得生活有什么意思呢？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头发这个东西啊，就是本来是好好的，突然有天发现就没了。高中的时候同学们都各种整头型，我家里管得严，只能剪个齐耳短发， 我暗自发誓，等读完了书，我就要放飞自我，染烫、油头、拉直、离子烫什么的，都给我来一遍。结果毕业工作刚 happy 了两年，
2: 就秃了吧？你看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是 happy 秃的，这都是。
6: 我爸爸妈妈现在都觉得挺对不起我的，爱美的时候不让美，让美了的时候直接没得美。不说了，头发一抓一大，掉一大把。
2: 年轻的时候尽量不要说我头发太多了太厚了这种话，
6: 年轻的时候更加不要说嘿你看我，我干吃不胖，怎么吃都不胖。请问我拿着手机洗头的时候，手机喇叭进了点水，声音变小，哎呀变得喳喳喳的声音出来了，怎么办呀？
2: 洗澡的时候手机进水，导致音质变差，滋滋的响，听说音量开到最大，打开克罗地亚狂想曲9，来个3遍就好了，亲测有效哦。
6: 我刚刚试了1遍就好了，好神奇哦。
2: 我开始试了3遍才好，看来我手机进水比你严重啊。
6: 没想到这个方法比大米还管用。
2: 哎呦，楼上的几位，你们是认真的吗？

0: 你好有味。
1: 因听错指令引发的社死现场。第一次坐高铁商务座，还在东张西望，乘务员问我
2: 要不要茅台。
1: 茅台啊，我不喝酒，我不要了吧。后来我一想，他应该是问我要不要毛毯吧。以前上学的时候，运动会一个评委在念成绩颁奖，我一直就听到那个评委说枕的风枕的风，然后我问同学，哎，这个枕的风是哪个班的同学这么会拿奖啊？
3: 你怎么回事啊？人家说的是总得分。总得风总得风。
1: 也有一些和陌生人说说只能尴尬的笑了的事儿。今天我跟男朋友在公交车站旁等车，一个小同学问我男朋友，
4: 叔叔请问沃尔玛怎么走？
1: 我男朋友说
3: 叫哥哥。
1: 然后我在旁边没心没肺的笑了，
4: 叫哥哥。
1: 那个小同学说，
4: 你看你妈都笑了，怎么可能喊你哥哥呀。
3: 妈。
1: 我只能微笑了。有一次我去蛋糕店买晚饭，收银小哥问我
3: 加班吗今天。
1: 啊，加呀。
3: 加到几点啊？
1: 怎么着，你要约我呀？
3: 你想多了，我就是问问你们公司要是加班的话，我好提前准备一些晚餐出来。
1: 小哥哥，你要这么说就伤人了啊。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传递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开赛，7月4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在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井冈山校区正式开赛。在竞技比拼中，厚植红色基因，筑牢强国强军理想信念。该赛事由中宣部宣教局、全民国防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导。江西赛区选拔赛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团省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旨在通过以赛促训、以赛育人，推动红色教育、思政教育、国防教育有机融合。全省6.5万余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经各社区市逐级选拔择优推荐，3000余名优秀选手晋级省级选拔赛，全力角逐。

0: 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开幕式文艺展演环节融合红色文化、军事技能、前沿科技三大特色，歌伴舞十送红军再现革命老区军民依依惜别的动人场景，生动诠释军民鱼水情深。军事技能展演挥枪力胆、布阵争锋，充分展现青年学子精武强能、爱国强军的精神风貌。无人机表演节目直观呈现国防科技魅力。据了解，本次选拔赛为期两天，包括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等。同时将举办国防文化展演，通过学生自主编排的文艺节目，为师生家长带来沉浸式互动式的国防教育体验。主办方表示，我省将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以此次大赛在全省普及推广为契机，以国防教育示范校、少年军校为引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与课堂教学、社团活动、学生军训等有机结合，提升青少年综合国防素养，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于洪雷调研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工作。7月4日，县委书记于洪雷调研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落实，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韩庆云、祝晓光参加调研。于洪雷先后到玉山高新区、县城生活污水排污口、严瑞镇等地实地调研督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就进一步加强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于洪雷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事关生态文明建设，情系民生福祉，全县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化责任落实，加大工作力度，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抓好问题整改落实，以高水平生态保护助力玉山高质量发展。于洪雷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进一步精准制定整改措施，统筹问题整改与办好民生实事相结合，加强源头治理，既不一刀切也不改过头，以整改实效持续防止反弹，确保整改整治成果持续赢得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要突出系统治理，遵循科学规律，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消耗，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密切协同配合，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严守生态红线，聚焦污水治理、管网建设等关键领域，严格执行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加强管网系统、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运维管理，扎实推进污染治理规范化，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要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加强房屋排污、水系连通等民生工程建设，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以赴抢抓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和后期管护，建立健全常态化督查机制，确保项目成果造福于民，进一步加强村容村貌整治，打通乡村水脉，保护生态风貌，通过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效能，让群众真正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詹长远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7月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提名人选詹长远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保障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詹长远先后到威尔环保新材料、高新区家具产业园、柳林超市、金山店、滨西街道柳州路多合一场所、上城苑在建工地以及东城国际小区等地，检查督导安全生产管理措施等落实情况，对存在的风险隐患提出整改要求。詹长远在调研督导时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之弦，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县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坚持把安全置于首位，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聚焦各类企业、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建筑工地、多合一场所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针对性、操作性强的举措，坚决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始终坚持真抓实干，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紧盯重点领域和高风险关键环节，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做到隐患见底、整改到位。要始终强化源头防范，督促企业把安全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强化员工培训，完善安全设施，加大自查自纠力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从源头上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始终加强日常监管，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敢于动真碰硬，严查重处，绝不姑息。要健全和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1: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8: 是重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我们迎来的是端庄美丽的波鸿老师，欢迎我们的实力派女演员波鸿老师。
13: 谢谢。
12: 嗯，波鸿老师跟我说，他特别愿意做一个倾听者，然后就让我想到很多人在评价演员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一点，说很多好演员、优秀的演员，他们是特别好的倾听者。
13: 对，
12: 他们倾听外界的声音，倾听这个世界的声音，
13: 嗯，
12: 倾听别人的很多好的声音，
13: 对，
12: 这样能够为他们汲取更丰富的营养。
13: 是，
12: 嗯，
13: 听取来的，然后呢用心的去感受，
12: 嗯
13: 嗯，感受完了以后经过自己的提炼和消化，
12: 嗯，
13: 那遇到合适的角色，然后呢就会借鉴过来，通过自己的角色再抛真东西一样的把它抛出来。
12: 说得真好。
13: 对，
12: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假定的情景里，
13: 嗯，
12: 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演员们叫唯独剧本的时候，
13: 嗯，
12: 我们提到在演员和这个主创人员们在讨论的时候，
13: 嗯，
12: 您在那个时候会很多的说自己的意见的吗？
13: 嗯，也会，
12: 嗯，
13: 也会。那说我意见的时候呢，我已经熟读剧本了，
12: 嗯嗯，
13: 这个剧本熟读以后呢，我会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让导演来认可。
12: 嗯，2024年，
13: 对，24年在陕西，拍的那个《好想大声说我爱你》。
12: 哦，这个名字好醒目。
13: 对，
12: 好想大声说我爱你，
13: 我爱你。
12: 嗯，
13: 是，
12: 嗯，
13: 然后它就是一个反映当代青年到大都市去创业，创业失败了，爱情也失败了，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2: 嗯，
13: 在妈妈和父亲的鼓励下，让他呢做好自己，只要是做自己，你就会有好的成绩，一直在鼓励他。
12: 嗯，
13: 那么这个孩子呢又在当地自己的这个村里边又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12: 哦，
13: 做得非常好，
12: 回乡创业。
13: 对，回乡创业。
12: 嗯，
13: 那我呢就看完这个剧本以后呢，唯独剧本，我就给导演还有我们的制片人，我就说了，我说那我演一个村里边的一个农村妈妈的形象，我想我用家乡话来演绎这个角色。
12: 哦，
13: 对，
12: 博文老师的家乡是
13: 宁夏。
12: 宁夏。
13: 嗯嗯。然后呢我就给导演说了以后呢，就得到了这个导演跟制片人他们的这个
12: 认可。
13: 嗯嗯。我说这样呢，就我说我演更加接地气。
12: 啊，
13: 更加把我之前的很多的角色的影子就
12: 摆脱掉了。
13: 嗯啊，就是他就是一个农村妈妈。
12: 嗯嗯。
13: 他就是用他最朴实的语言，最接地气的语言和他的行为去影响自己的儿子，再次创业，再次有成绩。
12: 这样一位农村的妈妈。
13: 对，农村的妈妈。嗯。
12: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荣幸听您说两句当中的台词啊？
13: 对啊，当然是。因为那个农村妈妈，包括我那个地方方言是宁夏，说的宁夏方言。
12: 嗯。
13: 在宁夏那个地方，她女人说话都很温柔，然后都会听男人的话。
12: 嗯，
13: 那我们在戏里边呢，就有一段就是父亲说什么，然后我都会给孩子说，嗯，你爸爸说的对呢。
12: 哎，这听起来很亲切。
13: 对，很亲切，
12: 很亲切，
13: 还给了自己的男人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地位。
12: 翻译一下，刚才您说的是，你爸爸说的对呢。
13: 说的对呢。 对，他会说，嗯，你爸爸说的对呢，你这个娃娃你要听你爸爸的话呢，
12: 你这个娃娃你要听爸爸的话呢。
13: 嗯， 嗯，
12: 哎呀，这真是刚才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恍惚了，我一下就像回到西北了一样，
13: 是吧？
12: 感觉对对对，
13: 就觉得哎呀，宁夏女人好美啊。
12: 对对，
13: 有这感觉吗？
12: 甚至让我想起了脑海当中有旋律，就是宁夏的花儿
13: 啊。对对对
12: 啊，就是那种感觉，
13: 是很好听。
12: 您以前用过这样的方言在剧中演出吗？
13: 没有，这是我
12: 第一次啊。
13: 对，第一次。你看我拍了这么多戏，可以说演了100多个各种不同的女性角色，我是第一次用自己的家乡话方言来饰演这样一个妈妈角色。
12: 我想问问啊，就是我们，
13: 并且我还把宁夏的特色美食揪面，我一说你应该知道吧？
12: 揪面，嗯嗯，
13: 羊肉揪面，
12: 嗯，
13: 揪面，我还把这个细节也建议导演拍进去了。
12: 哦，
13: 对，这个很有意思。
12: 当地的这种，
13: 对，
12: 当地美食，
13: 当地美食，那就这个人物设定就是从宁夏嫁到陕西的一个宁夏女子。
12: 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13: 啊，
12: 想起另外一部戏，另外一位演员，
13: 嗯，《
12: 山海情》里啊，其实黄轩演那个角色德福，
13: 嗯，
12: 他其实并不是演那个当地的，他是演从。他是要有陕西身份的一个孩子，
13: 嗯，
12: 所以他说话他要学陕西方言。
13: 对对对，陕西方言。那我是从宁夏嫁到这儿的，那我就要说宁夏方言。
12: 宁夏方言。
13: 对
12: 啊，
13: 这个就很符合我

0: 话的时候，和我回到家里面，如果我跟我的很亲密的那个发小一块聊天，他就会说，他说，哎，你别说普通话了，咱们聊聊吧。哎，我就会用家乡话跟他聊。这时候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
1: 他不一样，眼神都不一样，手势都不一样，状态都不一样。
0: 您在演的过程当中真的对就有这种体会了。
1: 对、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母语就宁夏方言是我的母语了，那演的这个过程中，我要用普通话把台词记了，然后我再转变成方言，其实也蛮有难度的。
0: 对，
1: 蛮有难度的。
0: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干扰。
1: 有干扰，会有干扰。对，
0: 我经常他们说，回到家以后，他们说，你就说家乡话吧，然后我就说两句，我说，哎，那个词儿，然后
1: 对
0: 你说长时间普通话，然后你就，尤其是这个职业啊，
1: 对，
0: 会给你带来，演员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说家乡话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会说出你在普通话那个语境里说不出的东西来。
1: 是的，是这样，那个眼神都不一样，就他传递的普通话传递的这个语言的爱和方言家乡方言传递出来的爱的眼神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是那种小细节，很有意思。
0: 真的是会有起化学反应的。
1: 会有。
0: 那您在用这个家乡话，用宁夏的方言在跟演员对戏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
1: 会有，他们也会愣一下，他们也会愣一下，然后得熟悉一下。
0: 你跟他们说好了吗？就是我今天我
1: 说好了，说好的，但因为我们要走戏嘛，
0: 对，要提前
1: 拍戏之前我们要走戏嘛，
0: 对，
1: 这样子让他熟悉怎么把这个戏接过来。
0: 他们还是正常的在用普通话。
1: 正常的用普通话。
0: 因为您对于这个角色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1: 是
0: 他是要嫁到陕西的宁夏的姑娘。
1: 对。
0: 所以呢，他后来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他依然说着家乡话。
1: 对。所以说他会让整个片子就变得生动起来了。很有意思。
0: 哎，这是我今天得到的一个，我觉得是个宝贝。有的时候真的是长时间的在某一个语境里，可能会你会习惯于某种状态。
1: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其实我们说方言也好，普通话也好，这是语言带来的这种习惯。
2: 嗯，
1: 包括你在某一个环境里待的时间长了，我觉得对演员来说，这一点恐怕你们可能更有体会。
2: 也会，
1: 就是你要塑造那么多不同的角色，
2: 嗯，
1: 皇后专业户，你突然要演一个农村的妈妈了，
2: 对，
1: 那这种转变它特别大。
2: 嗯，
1: 您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演艺生涯过程当中，应该可能。

0: 转换了无数次了，
1: 转换了，是转换了无数次。你看我演了很多的角色，演《亲情保卫战》里边，我不是演一个非常苦的妈妈，非常苦。演完了以后，我自己觉得心里边太难过了，对，中国式妈妈，太难过了。那我自己呢，就脱离不出来。
0: 真有这种时候啊！
1: 真有这个时候，我脱离的办法就是让我再演一个特别厉害的妈妈。
0: 哦，反过来，
1: 反过来，反过来。你看，我就拍完《亲情保卫战》之后，然后又拍了这个《穷孩子富孩子》。《穷孩子富孩子》里边，我演富妈妈。这个富妈妈，她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娇蛮。就是一个咄咄逼人，
0: 因为实力也雄厚，
1: 就是要发脾气，他就是要使这个保姆在家里边，你就是要这样，
0: 就是他变成刁难别人的了，
1: 刁难别人的了。就我有时候就通过角色来调整我自己，否则我真的是有时候的就是那种脱离会让我有一段时间。还有最早最早我拍电影也是这样，就我电影拍完以后，我有一段时间我走不出来，我用什么办法去走出来？我要写一篇文章。对，写一篇文章。你看我拍《走出硝烟的女神》，也是在陕西拍的，我演冰姑，那个戏拍完了以后，就好长一段时间我走不出来。
0: 您写什么还记得？
1: 我就写一篇文章，我来总结一下我演这个角色我留下的遗憾是什么。那通过用文字，然后呢把它表达出来。发表了，我觉得我可以画句号了，
0: 可以跟这个角色说再见了。
1: 对，可以跟这个角色说再见了，我可以再去接另外一部戏了。后来就发展到最后，就这个节奏快了嘛。现在不是影视剧都快，不像那个时候，一部电影要拍两三个月，
0: 对，
1: 现在一个月都不到就拍完了，他就没有这个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让你投入，
0: 这个、
1: 对，现在就变得简单了。一个是变得简单了，还有一个呢，我经验也丰富了，那么我转换人物的时候也快了，
0: 对对对，效率提高了，
1: 对，效率提高了，是这样，
0: 我在跟别的演员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到有些词儿，他们会说，你问的那个角色呀、我就不当他是角色，他就是我，
1: 对，
0: 我就
1: 是
0: 他，
1: 是的，所以说，演完一个角色，你回来要去脱离嘛，
0: 就是太投入，
1: 太投入，
0: 完全融为一个人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他当然对这个戏是好事，但是对个人。他走出来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1: 对，是，是，你想，其实做演员这个职业，也挺不容易的。
0: 他要演出千面啊。
1: 对，千面。
0: 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老说一个人他就是叫平平淡淡过一生啊。我一个角色，一种职业，或者至少他是一种人格，他就可以走完这一生。
1: 对。
0: 那如果是一演员的话，他会要那么痛苦的把。
1: 对，
0: 可能跟他完全不同，
1: 对，完全不一样，完全各种不同的角色，对，所以说我生活当中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空间是干净的，我接触的人，我要干净的，我要让我的内心是干净的，我只有让自己干净了，我才能有新的角色进入到我的心里边，然后我再去演它。
0: 刚才您都是在说您自己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体会哈，
1: 对。
0: 我真想听听您对于今天我们的影视这个市场，影视的一些作品，您怎么看？因为我跟您聊天的时候，您第一部提到的是《我是刑警》，
1: 是因为这部戏，首先他这个团队我合作过，对，制片人，郭宪春，对，然后还有导演，我们都合作过，
0: 明白，
1: 所以说他这部戏熟人，我就特意的
0: 关注了一下，
1: 还有里边合作的演员，冯国强。那我们是在《缉毒先锋》里边，我们是演夫妻。对，对他演卧底。我演警嫂。对，我们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
0: 您说的这位演员在《我是刑警》里面，他还是演警察吗？
1: 对，他演警察呀。
0: 我对名字对不上了。
1: 对，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下。所以他这部戏的演员，因为他有一个，都算老戏骨吧。
0: 对对对对。一开始、
1: 他们的戏演的都非常好。
0: 您
1: 非常好，我很喜欢。
0: 您评价很高是吧？
1: 对。对，是很接地气，很放松，就是那个人物，演的都非常好，
0: 我是刑警，像这样的题材，您平时看吗？
1: 看的少，
0: 少，
1: 对，因为我自己吧，就是关注点，就这个阶段哈，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会关注跳出来我的职业，我在关注别的领域的事情，
0: 也就是说，您其实对于影视的关注是一个部分，
1: 对一部分，
0: 一部分。
1: 然后我经常说我自己像一个圈外人，在做着圈内人的事情。
0: 这个圈外和圈内啊，我是了解其中的 一小部分的，但是我希望让冯老师也跟我们说一说，您刚才说到这个圈外，您最近这些年好像对于非遗很关注啊。
1: 对，是这样子，
0: 嗯，
1: 因为我拍了那么多戏，
0: 嗯，
1: 有的戏呢，服装呢都是我自己精心的去准备的。
0: 啊，
1: 对，我精心准备。
0: 演员还要自己准备服装吗？
1: 他也不是这样，
0: 啊，
1: 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有一段时间，他的这个画服道是承包制。
0: 啊，
1: 服装呢承包给服装师，那他服装师的他的这个费用，他的利益就在他承包的这个部分里边嘛。
0: 嗯，
1: 那他用的这个，给一个演员，他要做服装，他一个是要压缩，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在质地上啊，各个方面呢，他会有一个考量。
0: 明白。
1: 那我自己呢，就会为了我自己的角色，
0: 嗯，
1: 因为我演的角色都是不是董事长啊，
0: 嗯，
1: 就是家里边的什么的，
0: 嗯，
1: 很有分量的人。
0: 对。
1: 那我就考虑到，如果是他的这个质地不好的服装穿在我身上，他把我的气质是，拖得不是那么特别好，
0: 嗯，不准确，
1: 哎，不准确，
0: 嗯，
1: 那我就会跟化妆服装师，我会去商量，
0: 嗯，
1: 我是这样一个演员，
0: 嗯，
1: 每看完剧本，我连服装化妆怎么弄，
0: 嗯，
1: 我都会去
0: 想，
1: 小细节我都会去想，嗯，因为他会来，就是辅助我来完善我的角色，
0: 对。看起来是细节，但是这细节就是完整一个人物的。
1: 对，让你完全就是各个方面，就像生活中你的一个人一样，他能完完全全的走进去这个人物。
0: 对，
1: 我是这样。那我会跟服装师商量，我说我来准备一部分服装。
0: 啊，
1: 对，我说，那服装师当然是高兴了。
0: 对，
1: 啊，
0: 省事儿了。
1: 是，制片人也高兴，导演也高兴，
0: 嗯，
1: 因为你的服装，从那个视觉上面，从它的质地上面。一定是
0: 要
1: 提升嘛。
0: 对，
1: 那他拍出来的画面的质感也不一样。
0: 嗯，
1: 那我穿上这种质感不一样的服装，我去演戏，我的气场也不一样。
0: 对，
1: 你的气场也不一样。那么就是这些年，那我说我存了这么多服装，
0: 嗯，
1: 手工旗袍、手绣的、非遗的，我说我这全一件一件的搁在我这，我这都怎么弄呀？我这，那我就有想法，我说我要不要做一个。博弘艺术。
0: 哦，
1: 对，做一个博弘艺术。
0: 嗯，
1: 我因为这些服装我赋予了它故事。
0: 嗯，
1: 那么呢，
0: 对，
1: 又有
0: 不是单一的服装，
1: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装了，
0: 它是有故事了。
1: 嗯，那还有呢，就是，
0: 嗯，
1: 那又有剧照，
0: 嗯，
1: 又有视频，嗯，
0: 对，
1: 那可以把它全方位的结合起来，可以去分享，
0: 真好。嗯，
1: 对，去分享，那也是让以后的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一代演员是怎么在创作角色，
0: 嗯，
1: 怎么样的去热爱自己的职业，他跟其他的一些身外的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热爱，
0: 嗯，
1: 这是我的工作。
0: 那
1: 还有呢，就是这些年还有一些艺术家那给我写的字、画的画，还有我自己也喜欢收藏。
0: 嗯，
1: 我每到一个地方拍戏我都会去收藏，收藏那儿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他们的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那我也愿意收藏这些。那我就想，我可以选一些比较我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吧，可以把它融在一起，做一个博弘艺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也是在选这个平台。那么我们终于搞定了。
0: 真不错，我们下次请博弘老师有机会再来好吗？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芒果音乐榜和大家的见面，来听听歌吧。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徐佳莹《准明星》。

徐佳莹准明星。接下来继续听到吴青峰的这首《蜂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吴青峰在2019年歌手舞台上的这个演唱，歌里讲述的是他对于青春、梦想、未来的一些看法。吴青峰当时好像自也在微博上发文说，如果你有时候也像是一只蜂鸟，希望你成为自己的光，让我们这些渺小的光在黑暗里聚合，相互辉映，抵抗住不同的寂寞。吴青峰，蜂鸟。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沈以诚第二张原创专辑所发布的第三首歌，这首月光节，哇，依然和月亮有关，其实讲述的就是在一个市集上的一个月光节的一个故事哈，整个集市的人都在期待的这一天，这一个夜晚，这一个节日的到来，不管在这个集市上，在这个节日里故事如何结束，至少享受其中，尽情去舞蹈吧。而且整首歌在民谣的基础上还融入了弦乐四重奏，也营造出了一种浪漫温柔的气氛。沈以诚月光节。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来自电器樱桃组合这一首《铿锵玫瑰》，翻唱自林忆莲的一首经典哈，给予的这首歌又是一种不同的内涵和味道。和原本的版本相比，乐队的乐器加入，确实也让这首歌铿锵了不少。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着唱所谓事情的指引，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一首熟悉的歌，周杰伦早期音乐作品的代表作，一首《爱在西元前》。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我们音乐继续。

听到来自胡海泉和 MC Hard Dog 两位哥哥合作的这首《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接下来继续听薛凯琪《慕容雪》。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芒果音乐榜，来听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0: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一直以来我们听到都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的版本哈。那这首歌呢，其实是陈粒在2020年参加《我是唱作人》的这一档音乐创作音乐综艺当中第二期节目所演唱的这个作品。那一直以来这首歌呢，也只有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 live 的版本。那不少人呢，尽管后来也给陈粒留言哈，在歌曲下方或者是他的微博这个社交平台上留言说什么时候发录音室的版本啊，终于呢录音室的版本来了，只是变了不少，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演唱，而且是变成了男女对唱的版本，来自和陈粒同公司的陈静飞和王佳一两人共同的一个新的合作。其实这个版本呢，倒也是把歌曲本身内在更多的情绪演绎得更加的细腻了。来听王佳一、陈静飞《空空》。
1: 回忆组成风，欲望组成梦，一颗古老的心若凝视着镜中

不一样的风格和味道，来自王佳一和陈静飞版本的《空空》。我是陈诚，芒果音乐网今天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继续听胡夏《时光少年》。

0: 上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都是个有志青年，看问题是比较深入的。我觉得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啊，现在我们有很大的误区需要纠正。哎，你比如说，办公室里面的那些白领，总自以为自己的表现呢优于自己的父母，其实这只不过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而造成的一个小小的误会而已。现在在公司的格子间里面呼哧带喘的做 PPT 的那些人，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们有本质的区别吗？没有。而父母当年在菜市场里面讨价还价一分钱两分钱的省，和现在在手机里面抢红包的年轻人看起来也是差不多的嘛。另外，父母们当年非要把遥控器套一个塑料袋子，跟我们现在非要在手机外面套一个套也是一个道理。而现在每个人每天都会刷微信刷微博，这跟当年我们的父辈蹲在墙根晒着太阳嗑着瓜子聊八卦有本质的区别吗？答案是没有。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作为一个已婚男青年，我在这有句话不得不说，那就是结婚以后啊，很多当媳妇儿的都嫌我们老公不做家务。我后来想了想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认为，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家务，而是我们不能够随便做家务。道理是这么讲的，你比方说吧，如果你不做家务，那你的媳妇儿呢只能说你懒，而如果你什么家务都抢着做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媳妇儿会站在你旁边不断地跟你说以下的这些话。
2: 那么笨呀、啊、真够蠢的，还不够碍事的呢，真是越帮越忙。哎，你怎么就笨手笨脚的，这么简单你都不会，拖个地你也拖不干净。哎，你看小心眼了吧，我说你两句你还不干了。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天我们说长道短里啊，我们要吐槽一下我们后期三月同学哈。这个别看我们三月平时啊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这人吧他有个习惯，那就是特别喜欢喷香水。一开始吧我们都不理解，这跟他其他的生活习惯都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后来我们才知道，三月有一个难言之隐，那就是吧他有点狐臭。
2: 哎呀，其实现在已经好多了。都说三月上学那会儿据说特别严重，那会儿他身边三米以内不能进人，自带天然屏障，从来不用排队，只要三月靠近，身边的人立马自动退下，那阵仗有多拉风有多拉风。不过吧，这到底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就因为自己这毛病，有一回上课，三月那算是被打击的体无完肤。错觉。
0: 话说这天一大早吧，正在上大学的三月睡过头了，醒了之后吧，他根本就来不及喷香水了，就急急忙忙的赶到教室上课去了。本来想着从后门慢慢溜进去，没想到他刚一进教室就被老师抓一正着。当时那老师还特别生气，特别严肃的对三月说道：
2: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不要迟到不要迟到，这样非常影响老师上课啊！你这位同学就更过分了，迟到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把羊肉串带到教室来呢？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接下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啊。我和我的女朋友啊谈了五年恋爱，最后还是没成，人家嫌我们家穷。于是从那以后啊，我就开始奋发图强，我坚持不懈的努力。如今我呢在市区有了两套房子，开着一辆20多万的车，也有了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而我那个前女友呢，还是和以前差不多，也没能找到有钱的对象。我跟大家说啊，我在这儿不是要炫耀我有多厉害，我只是想坦诚地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就是拆迁有的时候真是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下面请听微寓言故事，一个女孩和三个男孩。
1: 有这么三个男孩，他们在同时追一个女孩。女孩说，你们游遍全世界回来，我再做选择。第一个男孩去了欧洲、美洲、非洲，第二个男孩去了澳大利亚，第三个男孩回到了女孩身边，他深情地绕着女孩走了一圈，然后对这个女孩说，
5: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呀。
1: 女孩听了这个男孩的话非常感动，她热泪盈眶，然后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们三个里头最有钱的那个。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6: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理工科院校的女生，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班里统共就俩女生，而班花不是我。
3: 不瞒各位说，本人在婚姻恋爱方面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儿要向一些少不更事的男孩子们传授一些经验。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要是逢年过节的给女朋友买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你最好就按贵这一个标准去买。请你们相信我，这样买东西最后的结果呢，也许还是会错，但是肯定不会错的太多。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在文艺气息特别浓的豆瓣论坛里，已有志青年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4: 兄弟们，我就想在这儿问问各位啊，在各位年轻的时候都错过了哪些异性对你们的暗示呢？
2: 此问题一出，豆瓣的网友都哭了，其中一个这样回答了他。
4: 我跟你说吧，让我最痛不欲生的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暗恋了一个女孩，突然有一天让我给她买早点，我说没问题啊。第二天我就拎着点面包和牛奶，然后把东西放在了她桌上，她一脸幸福地看着我，然后说道，
2: 真没想到你真的帮我买早餐了，谢谢你啊。
4: 我当时听见这话之后我腿都酥了，我立刻回答道，没事，一共3.8块。
1: 话说这天老公在家里待着没事干，跟那媳妇斗贫嘴，突然问出了一个不知深浅的问题。那个媳妇儿，你老实交代，你有多少情人？听到这样的问题，媳妇儿白了她老公一眼，然后说道：“
2: 没有。”
1: 没想到吧？当老公的还变本加厉。没事儿，说实话吧，没必要不好意思，你说说吧。听着老公这么不依不饶，当太太的相当尴尬。
2: 说什么呢你？真没有，哪来的情人呢？
1: 接下来，不知好歹的老公继续跟进：“你看，要不这样行吗？你跟我说出一个来，我就给你1000块钱现金，怎么样？”这老公忒不懂事儿，就这两句话把自个儿老婆已经逼到了底线，于是老婆愤怒了。
2: 滚，说什么呢你？再说了，我又不缺你这1-2千块钱。
1: 话说有这么一女的练开车，但是呢她就属于那种特别笨的那型的，死活学不会，见油门就往死里踩，还不记着踩刹车，有几回吧把教练给吓的呀。不过呢就在前两天的一次训练过程当中，突然这教练吧变得特别冷静，也不提醒她，也不骂她，也不帮她踩刹车了。这女的吧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就这么战战兢兢的在路上开，在一个不经意的急刹车之后，这学车这女的自个儿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乎她就回头惊慌的看着旁边的教练，问了教练一句话：“
2: 教练，您今天也不帮我踩刹车了，您也不数落我了，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只听教练淡定的答道：“没事，就是昨天晚上刚跟我女朋友分了，我不想活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传一，你的眼神。
1: 本人是一个大三学生，昨天正好赶上我们班里随机课堂测验，我有好多题不会做，当时我就毛了，情急之下我只好用眼神向我的女友求助。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考试结束之后吧，我女朋友就向我提出了分手，分手的理由竟然是，
2: 你刚才看我的眼神里并不全都是爱，还掺杂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小咖正传二，约定。
1: 被人吃货一枚，昨天我下楼买西瓜，眼看都快走到卖西瓜的车那儿了，结果这卖西瓜的卡车竟然缓缓开走了。我当时太馋了，我就跟在卡车后面一路狂追，后来那卖西瓜的老板实在受不了了，把头从驾驶室探出来冲我喊，
2: 我说这位姑娘别追了行吗，我们不是真走，是因为刚才听说城管来了，我们就是围着这个小区兜一圈啊，你别跑了啊，姑娘，你就站在原地等我就行啊。

0: 小咖正传三，化险为夷。
1: 本人淘宝客服一枚，刚才在汪汪上和买家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评价，是一个小女孩写的。她说她把所有的零花钱都买了我们家狗粮了，但是他们家狗狗冬瓜一口都不吃。我当时特别担心这小女孩给我们家差评，于是特热情地回复她，那要不你寄过来呗，姐姐帮你退了。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竟然秒回了我，她是这么说的，
2: 不用麻烦姐姐啦，我们家的那些狗粮我都喂我弟弟啦。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日前16位知名数学家在荷兰莱顿大学发布了名为莱顿宣言的文件，明确反对 AI 滥用。目前这份文件已收到全球超600名数学家支持，以及国际数学联盟等机构背书。不少数学家担忧，如果 AI 解题成了唯一标杆，人类长久以来真实的理解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会慢慢被挤走。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今年参加链博会的中外链主企业达676家，再加上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除了交流信息、链接机遇，链博会也是一个直面新问题、寻找破解之道的地方。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关注未来五年，咱们的用电取暖和充电桩将迎来大变化。根据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到2030年，人均年生活用电量将达到1500千瓦时，电气化水平更高了。
2: 咱们先来说说充电啊，开新能源车、开电车的朋友有福了。全国的充电桩啊将实现倍增发展，到2030年达到4000万个，以后城市里到处都是桩，公路沿线也连成线，那村里呢也能方便咱们充电。城际快充的网络会让长途出行不再焦虑，充快充桩的占比呢会大幅提升，换电站也会因地制宜的推广。
3: 再来说一说这个供热供暖，北方地区呢将推进多元化清洁供暖，更多利用非化石能源和余热回收，热泵也会更普及。偏远地区会发展分布式绿色供热，同时城镇的老旧燃气和供热管道将加快更新改造，保障供暖更安全更稳定。
2: 咱们再来看看农村供电，村里呢不仅会建起光伏帮扶电站，还会发展农光互补项目，既发电又种地。自然灾害多，供电不稳的偏远村子电网会重点改造，未来呢还要试点村镇微电网，提升县域能源的自给能力，让清洁能源在农村用得更广更贴心。
4: 我们来看一看啊，充电桩翻倍，供暖清洁化，还有农村的电网改造，这些都叫民生大事儿。桩桩件件都是贴着老百姓的日子走啊。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不管规划怎么样，要看它的落地啊。管网的改造不能拖，农村的电价最好也别涨，充电桩呢别成了摆设，好事就是应该办好，也是老百姓的期待。
2: 是啊。
3: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将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且实施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保护名录。2026年到2028年，中央财政将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传统村。

0: 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打造国家级文化名片。
1: 同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理事长杨宝军指出，保护工作不能止于建博物馆做标本，要破除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千城一面等误区，坚持保护发展共生、传统现代交融，实现青山依旧、老屋不倒、乡愁犹记。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进出口管理要出新规了。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已经会同海关总署对原来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在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这次修订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第一个是简政放权，个人携带黄金进出境的相关条款被删除，后续将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管理。
0: 第二是便民利企，原先呢准许证一批一证的有效期从原来延长到了三个月，时间呢更宽裕了，非一批一证的使用方式也做了优化，贸易便利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1: 第三是加强监管，在资格审查方面增加了近两年内无违反海关、外汇管理、税务、反洗钱等行为的要求。此外还加强了对外贸代理企业的监管，完善了事后处罚制度。
2: 这个黄金又是商品又是硬通货，所以这次修订啊，看起来就是在一张一弛之间释放一个我可以放得开但是我也管得住这样的信号，是希望让每一克黄金的流向都清清楚楚。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那运20航空兵有多全面呢？更多的任务细节公开了。
1: 十年来，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成熟，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以岗位创新铸就大运新战力。
0: 在最新的成员运 20B 上装的是中国新涡扇20发动机。为了让大家尽快的了解这款新的发动机啊， 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的教学模型，缺什么就打什么。大到发动机的模型，小到加油的卡尺、平板支架，覆盖全岗位的需求。
1: 飞行员携带各类手册和工具不便，软件开发小组自主研发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以往呢，任务准备要1到2个小时，现在国内普通任务立马就能出发，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分钟级。
0: 如今呢，这支部队已经拥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为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有意思的科技话题哈。如果告诉您未来北京到上海地面通勤只需要 1.5 小时哈，没说错，就是北京到上海地面通勤，如果说未来只需要 1.5 小时，核磁设备能小到放进乡村诊所，您会不会觉得这是科幻电影呢？这些想象都指向同一个关键词，叫做室温超导。
0: 咱先说啊，现在还达不到 1.5 小时。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长青在近日播出的开讲了节目中揭秘啊，超导材料在足够的低温下会展现两个特性，就是零电阻和完全的抗磁性。把这个高温超导体用液氮冷却后放在永磁轨道上，它就能稳稳地悬浮着，即使轨道翻转它也不会掉落。
1: 高压是超导研究的重要手段，在室温下对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水中呢竟能长出冰晶。靳长青介绍，宇宙中绝大部分实体物质内部处于高压状态，压力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这室温超导一旦实现呢，医疗上的核磁设备可以小型化降价，交通上呢，比如说京沪的通勤能压缩到 1.5 小时，信息领域呢，芯片也不再发热了，突破算力天花板。
2: 就是这个概念我已经很多年前就听过了。
0: 对，
2: 当时的很多的科学界的人还在探讨，就是我们可以达到那么快，但是人的身体受不受得了。
0: 是，
2: 但是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控制的把控力越来越强，这也是科技的进步。
0: 对，其实这些年呢，我们对于高铁的发展都深有感触，以前真的想不到我们的漫漫长途可以短到一日之内就能抵达啊。
2: 是，
0: 那这种速度我们真的是很令人欣喜，到时候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变化，到来怎样的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化，就是没法现在去想象，等实现之后再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哎呀，也是最近的一个大热点哈，就是最近呢，一名全网粉丝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自媒体博主啊，竟然在视频当中诋毁袁隆平院士的科研成果，把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把雄性不育说成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中国食品报痛批这些谣言，并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举报材料。
2: 你号称农业的专业自媒体博主啊，还说自己不了解什么所谓的雄性不育，这就是指啊，水稻的雄蕊无法产生花粉，不能自花授粉，这恰恰是实现杂交育种的关键条件。三系杂交技术呢，是袁隆平院士耗费多年心血攻克的成果，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水稻杂种优势规模化利用的国家。可以说，没有袁老和这项杂交技术，就没有今天亿万家庭习以为常的粮食供应。这些言论本质是对农业专业知识的刻意歪曲与恶意攻击。
1: 那么除了这件事儿呢，近年来农业领域已经成为了网络谣言的重灾区，转基因致癌，还有化肥农药毒死人等等，这类谣言呢层出不穷。这些博主披着回归自然、保卫传统的道德外衣，利用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贩卖焦虑，收割流量。
3: 如果不是袁隆平院士解决了这么大的口粮问题，吃饱了让你无事生非，你还没心思在这儿质疑这个质疑那个。这件事情哈，我估计他可能也是翻阅过一些历史的材料，就这个什么什么打着叫叫他是叫什么农业自媒体博主，就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这个想法提出来的，就是用雄性的一些种子去怎么样去杂交的过程中，在国际界的遗传学界里，大家没有认可这个概念，但是都没有反驳袁隆平院士，大家只是默默的不作声，所以这就能看出袁院士的伟大。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面对着他的种子，然后去搞突破，这样是震惊世界的一个成果。所以就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无事生非？闲生是非，
2: 对，
3: 也是希望啊，就这样的博主是应该好好的整治一下。现在看。

0: 看到的消息是已经永久性的封禁了，是吧？
1: 封号了，
0: 哎，对，这也是应得的。
2: 嗯，网友也说一定要重拳出击。
0: 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关注财经方面，今年初啊，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很多朋友相信都看过啊。这个剧集的热度持续的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带动了取景地火热的同时呢，也带火了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模式、新线路。
2: 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啊，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这个取景地呢，一比一还原了剧中经典场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面向游客开放。剧中的白菊家和医院等地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
1: 嗯，而随着这个电视剧持续火热，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观光、越野穿越和研学等多种的主题旅游新模式和新线路，成了游客们出行打卡的热门项目。
2: 据介绍，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之后呢，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 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 80%。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以及户外装备，还有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就是这几年因为一个电视剧带火了一座城或者带火一个美食的事情是很多的，
1: 特别多。
0: 比如说我的阿勒泰带火了阿勒泰、
1: 对，
0: 繁花带火了上海的复古游、狂飙带火了就是江门那个菜市场同时他还带火了猪脚饭。那个主角上映的时候，我看这段时间秦腔这个剧大家就很爱看。
1: 现在我觉得去潮汕的也不少，阿妈的情书。
0: 对，阿妈的情书、就是像那个秦腔的卧云和吹火，大家都非常这个表达敬佩。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里是什么呢？剧是一个引子，更好的是这座城市或者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他们才是主角。
1: 对，
0: 这个原来呢，我们用剧是我是一个输出，但是现在呢，游客用他们的情怀，用他们的热情去拥抱这个城市，这叫双向奔赴，
1: 真挺好的、
0: 很好、
1: 把这个一个当地的很多特色的文化就是给宣传出来了，要不然咱们可能自己啊真想不到去哪儿旅游，有的时候是选择困难症。
0: 对，
1: 我们只会选那些特别知名的大的旅游城市和景区，但现在很多小地方通过这样的方式出圈，哎呀，真是一件好事。我们科技方面来关注一下人造太阳。核聚变能被写入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了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呢，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1: 其中呢，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了最后的制备工艺，并且通过了专家的技术验收。同时呢，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了满工况的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准。
2: 嗯，我们要来介绍一下环向场磁体是目前国际上体积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个磁体啊，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
1: 这环向场磁体呢，是大科学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2: 嗯，
1: 目前呢，整套的磁体全链条关键环节都实现了国产的自主可控，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是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核心部件之一，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目前这个磁体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都已经实现完全的国产化。
1: 嗯，这两项核心技术的突破呢，为咱们国家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嗯， 那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天越来越热，很多人呢觉得气温不是很高，或者没有烈日暴晒，就不会有中暑的风险。可是啊，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是，有一种中暑呢比较特殊，就是温。

0: 度不高的时候也会中暑。
1: 最典型的就是湿热环境，这体感气温呢，在湿热环境下感觉是远超实际温度的，因为湿热环境风速小，汗液的蒸发速度呢也会大大降低，人体内的热量无法及时的散发出去，这热量就会迅速的积蓄，积蓄热量过多就会导致咱们体温的调节中枢功能出现紊乱，从而引发中暑，因此湿热环境更容易中暑。
0: 所以呢，要格外注意在密闭高湿环境中定时通风，补充足量的水分，每工作半小时要到阴凉处去休息，一旦出现头晕、心慌、恶心、乏力，应该立即停止作业，并且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凉水擦拭身体。如果说出现了意识模糊、抽搐、体温超过40度，需要立即就医。
1: 而且中暑这事儿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说突然就中暑了。它有个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不同的阶段，它是一点点循序渐进的。你比如说一开始我们是先兆中暑，这属于最轻微的中暑啊，人体可能出现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这些症状。
0: 那如果说出现以上刚刚说到的这些症状，需要牢记脱离热源，正确补水，物理降温，立即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少量多次的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敷在患者的额头、颈部等大血管经过的部位来进行物理降温。
1: 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如果一旦发生哈，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啊和这个在照顾老人的这样的老人的子女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和一些肢体的推搡，又应该如何来解决？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将请到法官结合具体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潮法官。向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哎，向法官，在前两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您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个两起啊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那么还有一起案件呢，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讲，那么今天呢特意请到您呢再跟大家把另外的一起案件来说一说，因为这起案件也是非常的典型啊，非常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起案件呢，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您能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5: 这起案件呢，仍然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这个起因呢，就是戴先生经家政公司的介绍，与胡女士啊，也是一位保姆，签订了这个中介式的合同。这个合同约定呢，戴先生要聘用保姆做家政服务工作。那工作的内容呢，就是照顾戴先生的母亲，照顾老人，薪资待遇啊，每个月啊近4000元，试工期一个月，简单的合同的这个条款都双方进行了约定，试用期满之后，合同自动生效。那这个戴先生呢，要支付家政公司信息服务费800元，同时这个保姆也要支付家政公司信息服务费，标准呢就是他第一个月工资总额的20%。
4: 哦，是这样哈，
5: 对，
4: 那看来这个合同约定的还是挺详细的。
5: 对，就这一点还是挺详细。但是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看出，这个是中介合同或者说居间合同的一点，就是它有居间服务费、中介服务费。
4: 对对对
5: 对。
4: 那通过这个合同，是不是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个家政公司它的法律地位，它就是一个居间的性质，而并不是和这个保姆之间形成的这种劳动啊或者劳务关系的性质。
5: 从这儿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那么合同里还约定了戴先生应该在保姆每完成一个月工资后第二天支付保姆工资4000元。如果这个保姆不慎毁坏客户的物品，应该双方自行协商赔偿。同时还约定保姆在看护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安全，如在看护视线内造成看护

0: 务对象伤亡，一切后果要由这个保姆负责。那么在16年3月的一天，戴先生的妹妹戴女士就发现保姆在照顾过程中有虐待老人的行为，情绪上来就急了。
1: 嗯
0: 啊，为此制止这个虐待行为，制止保姆的虐待行为。随后呢，这个戴女士就和这保姆发生了肢体冲突，双方都报警了。
1: 嗯，
0: 民警出现场，然后就把这个保姆带回派出所询问。
1: 嗯
0: 啊，询问过程中就发现胡某的精神状况
1: 啊，就是这个保姆
0: 有问题。
1: 这个保姆哈，
0: 对，这个保姆的精神状况不太正常。于是警方就将这个保姆送往医院进行确诊治疗。之后，这个保姆就被送往了回龙观医院。
1: 哦，那看来他真的是精神上有些问题。
0: 对，在这个当天同时，这个戴女士她也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1: 嗯，
0: 然后同时支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等等费用。那么现在戴女士就认为家政公司她在介绍这个员工的时候没有尽到审查这个雇员的这个责任，那么没有审查到他是否有上岗资格，然后同时认为这个家政公司没有相关的职业许可，所以他要求家政公司要承担，他起诉的是家政公司要承担赔各项费用40,000余元，同时要求他返还已收取的服务费，中介服务费。
1: 那这里面的被告就是家政公司。
0: 对，就
1: 是
0: 家政公司。
1: 哎，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家政公司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0: 家政公司他认为自己是签署的合同是中介性质的居间合同啊，他认为我在这个案子中不是适格的被告啊。另外，戴女士她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刚才提到了是戴先生，也就是他哥哥去签的这个合同。
1: 哦，对。
0: 所以他认为他无权提出返还服务费的要求，
1: 要告其实你哥哥来告，你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哈，是吧？
0: 对对，是这意思。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来了，保姆将这个戴女士打伤，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家政公司是否存在过错？那么是否应当对戴女士的这个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0: 那么我们认为保姆将戴女士打伤，肯定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她是有过错的。
1: 对对
0: 啊，但同时我们也认为，虽然家政公司仅仅提供了居间服务，她的合同义务就是一个推介保姆，应该如实提供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对公司介绍推荐的人员应该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而这种审核义务不仅包括是否存在传染性疾病，还应该对人员的精神健康状况、心理素质、有无治安处罚、犯罪记录等等进行基本审核。咱们这个案例中啊，这个保姆显然他没有身体性的疾病，但是从证据来看啊，家政公司确实没有尽到足够的审核义务，存在过错，那么对于这个戴女士的损害后果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1: 那么这个赔偿责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他应该承担多少呢？
0: 那么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家政公司我们认为应该承担20%啊，因为我们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保姆，因为他们两方并不是一个连带的赔偿责任，他作为一种补充责任，因为事发的时候咱们是民法典还没有实行，还没有生效啊，那么就按照侵权责任法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司法解释来确定，当时他们俩是没有连带赔偿责任的。
1: 对，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家政公司他也说了，说这起案件当时啊，是你的哥哥啊，是戴先生来跟我们签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是吧？那并不是你签的哈，并不是戴女士来签的，应该由你哥哥来告。那这一点啊，这个原告方就是这位戴女士，她是不是有这种诉讼的主体资格？她是不是适格的这个原告？那么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哈，这点是如何来看待的？
0: 这个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与家政公司签订的合同方确实相对方确实是戴先生。那么如果你依据合同来主张退还服务费的话，那肯定是要起诉合同的相对方啊，也就是应该是由戴先生来起诉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1: 对。
0: 那么咱们就支持了戴女士医疗费、护理费大概2,000余元的诉求，但是驳回了她要求返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
1: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还涉及到

0: 所以其实
1: 嗯，
0: 合同的相对方如果受戴女士她受伤之后，她可以要求直接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她要应该是直接向这个保姆来主张。
1: 嗯，
0: 提起诉讼的被告应该是保姆。
1: 哎，那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0: 从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家政公司它作为市场从业主体，首先应该取得相关的职业许可，对家政人员上岗资质、从业条件进行合理范围内的审查。
1: 嗯，
0: 这个审查内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是光指身体疾病，因为我们知道保姆是需要一个健康证的，这些基本的要求，还应该包括合理限度内的精神状况、心理素质、职业技能、职业规范方面的审查。
1: 嗯，
0: 甚至担负起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
1: 嗯，
0: 以满足家政服务的需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起案件，包括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请到您呢跟大家讲的另外的两起，也是涉及到这种家政纠纷的案件当中发现啊，往往这类纠纷咱们讲的这三个案子都是涉及到除了雇主之外都有保姆和家政公司这两方啊，就一共是这三方的关系。那是不是一般情况之下这种涉及到家政服务的纠纷都会涉及到这三方？
4: 那么一般都会涉及到这三方，因为咱们请保姆一般都是要家政公司作为中介给咱们推荐保姆，
3: 对，
4: 或者是从他那儿直接指派的。
3: 嗯
4: 啊，那么对于家政公司来说，在这个从业过程中，我们认为他在与雇主和家政人员在签订规范的合同之外，刚才那个案例特别也提到了，
3: 嗯，
4: 更要注意对保姆、月嫂、护工提供的资料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
3: 嗯，
4: 包括健康检查，
3: 对
4: 啊，岗前培训，
3: 嗯
4: 啊，职业道德、职业规范、技能的培训，
3: 嗯，
4: 尽可能的预防和避免纠纷的产生，
3: 嗯
4: 啊，另外就是特别提示建议家政公司最好为以上人员购买保险，这样，
3: 哦，
4: 对，在发生人身伤害的时候，啊，可以由保险公司先行理赔。
3: 嗯，
4: 减轻自身的损失。
3: 对对对。
4: 嗯，那么对于家政服务人员，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保姆、月嫂、护工，他也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3: 嗯，
4: 两方面同时提高。家政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他应该对于你要去服务的家政工作的性质要有充分的了解和认知，
3: 嗯，
4: 工作中要遵守职业规范、职业操守，尽到一个善良人的注意和照管义务，
3: 嗯，
4: 全面适当的为雇主提供服务，避免因过失给雇主造成损失，也使自己的利益受损。那么对于有一些特殊要求的标准的雇主更要谨慎，最好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固定。
3: 嗯
4: 啊，其实我们案例中，嗯，第二个案例安某，他本身他长期住北京，因为他不是北京人，他长期居住北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因为北京的那个康复的条件好，
3: 嗯，
4: 啊，那么他希望在北京长期康复，在他雇佣保姆的时候提的一个要求就是要进行康复的护理，
3: 嗯，
4: 啊，对，那么类似于这种特殊的要求一定要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合同中，对于身体的疾病特殊照顾事项，
3: 嗯，
4: 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减少发生，不让雇主受伤，不让自己利益损失。
3: 嗯，对对对，没错。
4: 嗯，那么对于家政人员，我还提一个另外的建议，就是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都要尽量留存证据，
3: 嗯，
4: 啊，一旦发生纠纷，有利于自己主张权利，保护自己的权益。
3: 嗯，嗯对。另外，我还想多问你一句啊，就是这个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的关系，家政公司是这种居间服务的关系呢，还是和保姆之间形成这种雇佣的关系呢？对于家政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4: 那么，如果是居间的，作为一个居间服务，家政公司在居间服务的过程中，
3: 嗯，
4: 那么如果雇主和保姆，嗯，或者是你住家的时候提供服务的接受服务方，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如果保姆实施了侵权行为，
3: 嗯，
4: 如果是一个中介式的家政服务形式情况下，家政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3: 哦，
4: 嗯，除了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案例第三个案例，
3: 嗯，
4: 他没有尽到自己的审查义务的情况下，
3: 嗯
4: 嗯，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是员工式的家政服务形式情况下，
3: 嗯
4: 啊，实际上家政公司和保姆，嗯，和他的雇员是一个雇佣关系，
3: 嗯，
4: 那么如果他的雇员实施了侵权行为，并且存在重大故意，他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
3: 嗯，
4: 他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3: 哦，
4: 只不过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他可以向这个保姆追偿。
3: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来介绍一起代买信托产品而引发的纠纷。
1: 当时呢，这个案件就是张先生在聊天的时候呢，得知他的朋友王先生呢，可以通过私人的渠道去购买这些高收益的信托产品。那基于信任呢，张先生就直接转给了王先生100多万，
5: 一下子就转了那么多钱。
1: 对，
5: 那他那个朋友王先生很熟吗？
1: 据张先生称呢，也是经人介绍认识，就是说经自己的朋友介绍呢，说这个王先生确实有一些私人的渠道，也曾经帮自己，就是帮张先生这个介绍的这个朋友呢，也赚了不少钱。然后张先生呢就动心了，然后就直接转了100万。
5: 那个王先生当时声称说能够有多高的收益呢？
1: 当时王先生呢说的是年化收益大约能到11%。
5: 他们有没有签一些书面的合同呢？
1: 什么都没有签，只有一个转款，就是当时王先生来诉讼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唯一的证据就只有一个转账的凭证。
5: 那张先生后来是因为什么和王先生就产生了矛盾，要到法院来起诉了？
1: 后来呢，就是张先生呢发现在支付了这100万之后呢，自己呢并没有成功的购买到这个信托产品，所以呢更谈不上去获得收益的问题。那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看来可能是向王先生也是多次索要这些款项也没有效果，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王先生去返还这100万，还有这个相关的利息损失。
5: 王先生在法庭上怎么说呢？
1: 王先生过来之后呢，也就是对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委托的事实呢是认可的，然后也说明了一下当时确实是因为

0: 为这个信托产品设立失败，然后款项呢公司就已经退还给了王先生个人，但是由于王先生觉得其他的有一些项目呢比较好，就私自呢把这100万挪用了，去投到了别的项目上。
1: 他承认这100万干别的用了。
0: 对，他承认收到了，就是自己已经投入别的项目，而且现在手里面没有那么多钱能还给他了。
1: 他觉得应该还吗这笔钱？
0: 他认为
1: 怎么想，
0: 这100万块钱是应该还的，但是呢这个从事了一些风险的投资，他认为这个确实存在一些风险，但现在是还不了，但是他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可能会具备这个偿还能力。对，如果说根据双方当时的约定呢，如果说是有了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原告，也就是说这个张先生能够通过聊天记录或者其他方式证明呢双方关于这个100万如果发生了挪用，这笔款项应该如何分配呢，有约定的话呢，可以根据双方的约定酌情去考虑。但是如果说就这一笔款项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对于王先生的这个私自的挪用行为产生的这个收益应当如何去分配呢，这个还要结合这个案件的情况，结合当时这个具体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样的这途径来考虑分配，也不能说就完全说收益也是归属于张先生，因为张先生跟王先生之间他们的这个委托关系呢跟后来王先生私自挪用投资这个它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没有办法去一并处理。
1: 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问题？
0: 它其实最终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委托合同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说像这100万这么大额的这种委托关系呢，还是建议双方当事人呢以书面的方式呢进行约定。如果说约定了书面的合同呢，法院在进行审理、在进行事实查明、在进行证据认定的时候呢，也都会有一定的依据，也不至于就是无迹可寻，仅能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去认定案件事实，可能对于查清事实、还原客观情况呢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而且在建议呢，尤其是进行有偿委托的时候，因为这个案件呢，双方陈述我们就是基于朋友关系，这个王先生呢也没有收取任何的管理费也好，或者是报酬也好，我们都没有收取。如果说是单纯的无偿委托呢，其实受托人的注意义务是非常低的。
1: 对，
0: 所以呢法院就是建议如果涉及到大额资金往来的话呢，建议双方当事人呢就签订书面合同，同时采用有偿委托的方式，对一些违约责任啊、解除权啊，包括这个委托事项、委托期限进行详细的约定，避免自己的这个权益呢受到损害之后来法院诉讼的时候呢举证发生困难。
1: 后来这个案子什么结果？
0: 后来法院就依法判令这个王先生偿还这100万元，同时支付这个同期同档次的银行利率。
2: 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记得我当年毕业的时候，然后那几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找工作，然后有一次就接到一个电话说你好，方便面是吗？我就愣了一下，方便面，我一看就恶作剧，我说哦，我不是，我是火腿肠。后来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挂了之后过了一会儿就在想，他好像说的是你好，方便面试吗？我就这样错过了，然后把这段经历呢分享给了我现在的

我发现大家如果把一个秘密告诉别人的时候，都会说上一句，就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不要告诉别人啊，然后呢你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了。尤其是把秘密告诉自己的同事啊，通常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呢第二天全公司都知道了，第二种呢是当天全公司都知道了，可能呢还有第三种，就是当天对面的公司都知道了啊，所以就不要分享这些。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有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啊，也有很多尴尬的事儿。你比如说，你本来是跟公交车招手，然后有一辆出租车停在了你面前，你就会特别的不好意思。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辆出租车看见我在路上孤独的走着啊，特别体贴的靠近我，放慢了速度，然后我走向一辆共享单车，出租车默默的驶离，就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真的挺尴尬的。还有一件尴尬的事儿，就在路上啊，你会遇到经常让你买花的小姑娘啊，说你叔叔要不要花呀。

买一个吧，就你就不想买，但是呢你又不想去拒绝。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下班之后去逛街，遇到一个卖花的小姑娘啊，小姑娘跑过来说：“姐姐姐姐你好漂亮。”她说：“姐姐哪里漂亮啊？”“姐姐姐姐你买一束玫瑰花我就告诉你哪里漂亮。”她觉得就也支持孩子嘛，就买了一支。然后就说：“现在可以说了吧？”小女孩说：“姐姐姐姐你这钱啊花的真漂亮。”

很多朋友在每天晚上呢，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坚定的目标，今天晚上12点之前我一定要睡，然后到了1点，游戏不输我怎么能睡得着呢？到了凌晨2点，我得听首歌缓解一下，

这首歌唱的不就是我吗？啊，我感觉全世界的人都不爱我了。凌晨三点打开百度搜索，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我觉得如果到了凌晨四点应该是什么，四点就该饿了。所以说真的不要熬夜了朋友们，是吧？生活就像中药，已经很苦了，你熬一熬它会更苦。当然了，我也能理解很多朋友有晚上睡不着觉就有烦心事儿嘛，但是呢那个烦心事儿呢你得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你像我也有烦心事儿，我第一个烦心事儿就是就觉得自己明明没有什么钱，但是总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有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第二个就是明明自己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呢看不上这个也看不上那个，老是觉得自己的品味是最高级啊，最有品味的。后来我也明白了，我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想让自己中一个彩票，然后一辈子不用上班。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我们的生活呢，真的都离不开社交啊，而且我发现社交跟社交之间啊，也有很大的区别。你比如说那种社交达人，我的天哪，社交达人参加社交活动，那叫如鱼得水，是吧？那一般的人参加集体活动呢，那就是重在参与。你像我参加社交活动，我重在掺和。你像我一个朋友，他的社交呢就是看直播啊，尤其是那种什么自己饿到不行的时候就看吃播啊，底下有人留言啊，好吃啊，吃个那个吧，就社交嘛，看别人吃东西。然后我就说他，我说你这样看别人吧唧吧唧吃有什么好看的？他说你根本就不懂啊，别人吃东西的时候虽然你没有吃，但是你自己会有一种满足感。我说有啥满足感？我说你这样，你每天你给我点夜宵啊，我们俩视频，我吃给你看好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工作的单位迟到会不会罚款，你像我们迟到就要发红包，不过我一个朋友他们公司迟到就要当着全办公室的人对他们经理深深的鞠一躬，而且还要诚恳的说一句对不起我来晚了。啊，挺烦的，觉得这种方式。然后有一次呢下雨堵车，基本全办公室的同事都迟到了，然后到了办公室之后集体啊给老板鞠了一躬，然后就说对不起老板我们来晚了。就是那个画面，你仔细想一想，哇，还穿着黑色的衣服，你就特别奇怪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以前觉得呀80后对待90后特别的苛刻，但是80后对待00后和10后特别的友好啊，很关心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啊，现在就想明白了，80后对00后10后好，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生的呀，是吧？其实都是年轻人啊，这为什么区别对待？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男生跟女生的想法还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在这个视频聊天的时候啊，首先各位朋友们，你们想想啊，你跟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是吧，视频聊天有没有这种，就是男生跟女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屏幕一定是自己的女朋友，自己那个角度呢，小屏幕里面特别难看，然后这样看着屏幕跟女朋友说话。但是女生如果跟自己的男朋友聊天，一定把自己调成大屏幕，然后偶尔瞄一眼右上角的男朋友啊，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而且自己要不断找着好看的角度跟他聊天，然后绝对不会看自己男朋友在干什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3篇，咏武安山塔。咏武安山塔，宋·赵帆。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闲游赊鸡岁，共宿忆清宵。间出知天境，层分见木雕。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
1: 此篇为赵帆常年登临玉山城南武安山观赏古塔后写下的写景咏怀诗。全诗以武安山塔为载体，寻着古塔远景，追忆旧游，细观塔貌，托塔书志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画面感极强，文字清朗大气，先勾勒古塔作为县城地标的巍峨全貌，再回忆昔年与友人山中夜游的往事，继而细致描摹塔身精巧形制，最后化用典故寄托凌云抱负，将玉山地标风光、文人闲游往事、高远理想融为一体，写景壮阔，抒情豪迈，尽显玉山山水开阔气象与文人高远胸襟。首联：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开篇远景勾勒古塔雄姿，武安山矗立城南，山上高塔高耸巍峨，挺拔秀丽，是古老玉山县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景观。叠词处处亭亭，精准写出塔的挺拔气势，点明古塔守护城池、装点玉山山河的独特地位。颔联：闲游赊鸡岁，共宿忆清宵。由眼前实景转入温情回忆，多年来我常到此登山闲游，还记得昔日与友人一同留宿山间，相伴度过清幽静谧的月夜。一句回望过往郊游，将古塔与诗人在玉山的生活羁绊相连，满是温柔的乡土回忆。景联：间出知天境，层分见木雕。细致刻画古塔外观，远近结合，塔顶直刺长空，高耸的仿佛与人天相近，塔身层层错落，每一层都留存着精巧细腻的木质雕刻，尽显古时工匠的巧思，一写塔之高峻，一写塔之精工，完整展现武安山塔的建筑之美。尾联：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全诗主旨升华，借塔抒怀，高塔凌空而立，无需依靠车马凡俗力量，自有如大鹏扶摇直上九天的磅礴气势。化用庄子大鹏典故，既赞美古塔凌云之势，也寄托诗人不困于俗世、心怀远大的人生志向。通篇有景极意，有物极致，写景层次分明，抒情开阔大气。两首诗作同为赵帆寓居玉山时的作品，一古墓写坚守气节，一古塔抒凌云志向，以玉山本地风物为载体，延续赵帆一贯冲淡写实的诗风。文字通俗自然，不刻意铺陈典故词藻，将山水风光、故土情怀、文人品格融为一体，于寻常景物间道尽玉山崇文重节、胸怀旷达的千年人文气韵。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关注一则车企的回应，针对车友反馈的蔚来 ES9 新车使用高压水枪冲洗时，前保险杠出现车漆脱落的情况，蔚来官方做出了回应。事情是这样的，一蔚来 ES9 车主在网上发帖吐槽，自己提车仅仅半个月，新车在用高压水枪冲洗时，前保险杠出现了车漆脱落的问题。随后这一事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哎呀，如果是真的话，这车漆也太薄了吧。针对该车主反馈的高压水枪冲洗导致车漆漆面受损一事，蔚来表示，对车主反馈的蔚来 ES9 被高压水枪近距离清洗造成的车漆问题高度重视，已与车主取得联系并且充分沟通。蔚来指出，蔚来 ES9 用户手册当中已经明确高压清洗的安全操作规范，建议喷射距离保持在500毫米以上，压强控制在180以下，最高温度60度， 冲洗时尽量与车的表面垂直，如果出现了限定的空框，可能会导致部件受损或者是水流进车内。同时提醒广大车主，洗车时选用宽角雾化喷头，保持足够的喷射距离，避免近距离的冲保险杠等塑料件一些外部的外饰件啊，并且强调建议喷射距离保持在500毫米以上。还有这么详细的一个说明吗？此前我在其他车型当中是没有关注到过啊。未来解释说 ES9 的前杠它的注塑件是由行业头部供应商生产的，哦，又跟自己撇开关系了。车漆厚度以及附着力均符合并且严于 ISO2808 国际标准，量产环节也经过了严格测试。简单来说，此次 ES9 的车漆掉漆事件并非质量缺陷，而是因为高压水枪近距离冲压导致不可逆的物理损伤。关于洗车过程当中把车漆洗脱落了这事您怎么看呢？未来官方的回应，这么听起来的话，他们对于这一事件是承认的，是有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但是对于问题所在并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也强调我们的供应商啊是头部的供应商，厚度啊以及工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就想反问一句，有没有谁洗车的时候由于这高压水箱的压力过高导致车漆脱落的呢？不是谁也不会去量一个丈量一个距离吧，500毫米。有时候有一些过于顽固的污渍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把水箱凑得稍微近一点点。我自己也洗过车啊，但是我有时候凑得非常近，而且并非垂直的角度，也没看到什么车漆脱落的情况啊。好吧，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够去妄加评论，毕竟官方呢公布了他们的观点，到底怎么样我们没有看到现场，不能够随便去下结论。不过呢，我要提醒大家啊，关于这车漆的问题，总有一些朋友呢是那种完美主义，发现自己车辆上有一些小小的刮蹭小小的痕迹啊，那不行，我要去做一个油漆。哎呀，我现在车龄呢大概也就是7-8年了，我应该去做一个全车油漆了。不管你做什么档次的油漆，价格是300、400还是800还是1000以上一个面，你再怎么样跟原厂车漆做出来的差别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一些小刮蹭啊，不建议大家去马上就一定要做一个油漆面，工艺不一样，你做出来的东西视觉效果肯定是有差异的。你做多了油漆面，到时候卖车的时候二手车商还怀疑你车子出现了什么重大事故呢。有一些车呀在国内卖9.99万没人要，最后被迫停产，但是换个名字拉到英国，起步价直接飙到了26.7万，当然我说的是人民币啊，不是英镑，那就贵了。英国人还排队抢到断货，这剧情编剧都不敢写，但是它真真切切的发生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在国内压根就卖不动的车，但是它一走出国门就成了降维打击的存在，究竟有哪些车型呢？今年的车市呢，画风极度分裂，国内价格战打到骨折，15万的车配激光雷达还送5年保养。一季度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是跌到3.2%，创近10年的新低。1到5月份乘用车国内销量679.1万辆，同比下降23.8%。厂家卷到吐血，消费者还在观望啊。但是另外一边呢，中国汽车出口正在狂飙，2025年全年出口832.6万辆，连续3年超越日本，稳居全球第一。2026年前5个月出口累计达到了412万辆，同比增长53.8%。欧洲市场前4个月的增速就达到了67%。5月份中国品牌在欧洲的新车销量占比超过了10%。一边是在国内某些车型个别车型卖不动，一边到了海外就杀疯了。那些被国人嫌弃的车，它到底凭什么成了海外市场的香饽饽呢？最魔幻的剧本属于奇瑞的探索06，这款车您还记得吗？可能名字听说过啊，但实车印象不深，对吧？国内售价9.99到16.99万之间，因为卖不动最后停产了啊，妥妥的工业弃子。结果换了一个名字叫做 Jekyll 7， 这名字登陆英国市场，起售价29,105英镑，折合人民币26.7到32.3万之间，比国内翻了一倍还要多。就这个价，英国人排队提车，这个是真事儿啊。2026年3月份，英国新车的车牌机当中 ，Jack 七单月注册量是10,064辆。在一个人口规模比我们小很多的国家，单月的注册量达到10,000台以上，就可以直接登顶英国车型的销量冠军榜了。把一些像福特啊、日产、逍客这些常年的钉子货直接按在地上摩擦。奇瑞集团呢，在3月份英国市场的市占率冲到了5.9%。我为什么要说三月份的事儿？因为海外市场的数据它有一些滞后啊，不可能我现在就有5月份的数据了。而且呢，奇瑞啊，目前在英国市场做到了全英品牌第二，仅次于大众了。一年前，奇瑞在英国的份额还接近为零。更离谱的是，像日产的桑德兰工厂，这座英国汽车工业的图腾，宣布2027年给奇瑞来代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我女儿想买一个小鹏的 M03 的电车，现在有什么优惠不？现在可以入手不？
1: 是这样的，小鹏呢，目前经销的模式呢，它确实有两种，一种是直营，一种是有个别的加盟模式，但是它的价格都是统一的一个出口，这不像传统的 4S 店，跟您纠正一下啊，不是说有什么还价的余地，这官方标定是多少，它就是多少。
2: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对，不是传统的 4S 店，咱们有可以坐下来谈判的机会，没有这样的。
2: 是的，我一看嘛，油车的时候就可以谈判不？
1: 是的，是的。
2: 他这个直销店有没有赠品之类的呢？
1: 他也不叫什么赠品，也没有，就是有一些权益，他每个季节每个时期推出来的购车权益都不一样。
2: 哦，
1: 这个就只能以店端他的信息为准。
2: 这个我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小鹏的，
1: 没错没错，
2: 官方上下单可以是吧？
1: 是的，在他的 APP 以及官方网络渠道都是可以的，然后您只是去到交付中心，他只完成交付而已。
2: 哦，那我就不是到线下的 4S 店去了。
1: 当然你要试驾，要了解有什么购车权益的话，其实购车权益呢，也官方也是跟经销商是同步的。
2: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对，你如果要试驾去看车的话，可以去交付中心来看一下，其他它确实没有什么其他作用了。
2: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您
2: 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好。
1: 说到了这个销售模式，你看大家买过车的都知道，以前呢油车传统的 4S 店，我是可以坐下来跟销售去进行几轮谈判的，我走了销售还会给我打电话，哎，某某先生，这车还考虑吗？那是传统的模式啊，但现在呢，很多新能源新势力它都是直营，就是你不需要去明码标价，不需要去有这个还价的过程了，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其实关于这样的全新的这种销售模式呢，有争议也有肯定，当然不同的人当然会有自己的观点，这很正常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我预算10万左右，我想买一个通勤的电车，然后不要太大的。
1: 明白你的意思了，10万左右啊。好，我想问一下，你对于空间的追求更多一点，还是对于操控有更多的要求？
3: 空间吧，那就。
1: 行，你之前我也冒昧的再问一下，您之前关注过什么车没有？
3: 我就想买个那种类似于，比如说星愿呐，然后叫什么那个凯豚呐，那种差不多大小的。
1: 行，不是星舰，是星愿。你也看了吉利星愿和比亚迪海豚了是吧？
3: 我都没看，我只是就在路上看到他们，我喜欢那种大小差不多。
1: 行，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其实这是非常典型的两款车。目前星愿呢，在所有车型中国车市的所有车型当中，它的销量是排在第一位的，卖的最多的是星愿。然后海豚的销量也不错，其实在同一价位当中我还可以举例出很多很多车型，但是就怕您挑花眼了，比方说名爵的 MG4 也可以来关注。我就跟您简单说一下海豚和星愿的各自的优缺点好不好？
3: 我说一下我的那个需求啊。
1: 行，
3: 就是我平时大概就是室内通勤，我上班跟我单位大概就5公里左右，然后平时就接送小孩上辅导班之类的，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市区用车多，跑长途的话可能很少，然后我是女孩子嘛，我的车技就一般般，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不要太大的，我就不想那种很大的车。
1: 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这两款车我的建议是你都可以闭眼入。都挺好。星愿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底盘用料扎实，调教功力深厚，操控比较好。比亚迪海豚呢，空间挖的比较大，实用性的配置，科技性的配置又比较丰富，然后呢它的电池技术呢更加因为本身是自产电池，然后自己装配嘛，就是三电技术的控制会更理想，能耗控制更低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电车吧，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在乎这

0: 这个能耗，因为用电的成本本来就很低了。
1: 嗯。
0: 所以你要大空间，要稍微舒服一点的话，就买海豚；要好开一点，就买心愿。简单一点来说是这样。
1: 哦，就是心愿的开起来会更舒服一些，然后海豚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0: 我不是说舒服，开起来更好开。
1: 开起来更好开哦。
0: 对，容易更上手起来，就更有感觉，就是人车合一那种感觉，好开嘛，一个车好开，咱们怎么去形容？随便你用什么词，但就是这个感觉。
1: 哦，就这两个车都可以。都很好，就是都推荐，
0: 都可以闭眼入，不是说很好，任何一款车它都没有完美的车，都有缺点，都能够找得到。但是目前市场的主流，其实这两款车已经达到符合很多人大多数的需求了。
1: 哦，就没有什么明显的那种瑕疵什么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对于品牌有要求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大众的 ID3。
1: 哦
0: ，ID3 呢就有一点问题，它好看也好开，比星愿更好开，底盘调教更扎实，但是它的这个能耗控制，特别是冬天掉电会比较严重，然后配置也很简单。
1: 哦，
0: 就踏踏实实星愿和海豚，你或者说是扔个纸团也行，就闭眼入都没错。
1: 价格其实都差不多呗。
0: 是的，价格其实现在本来就是两个直接对标的竞争对手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行，放心买吧。
1: 好好好，拜拜。
0: 感谢参与，再见。有些车在国内它卖不动，一出国门就成了降维打击的存在。刚刚说了啊，奇瑞的探索06换了一个名字，在英国市场拿到了月度销量冠军，而且直接碾压其他车型，合资车型啊，像福特的 Puma 还有日产的逍客。为什么呢？靠的不是单单便宜，因为它的起售价其实和主流的像我刚刚说到的福特的 Puma 是差不多的，核心是两招插混卡，在英国中产的痛点上啊，这个插混车型在英国市场呢是比较少的，然后城市拥堵，油价高，纯电又焦虑重嘛，所以这套系统呢是纯电跑通勤、亏电跑长途的完美适配。还有啊，在海外市场，50的画风却完全不一样。国内消费升级的浪潮当中，神车的光环逐渐褪去，被禁锢在低端市场的刻板印象里。但是在海外市场，它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2026年4月份，海外的月销量首次突破了3万台，创历史新高。一季度海外出口77576台，同比暴增 45.3%。新能源出口暴涨 92.1%。 它主要在哪个市场呢？印度尼西亚。印尼市场曾经是日系车的铁桶江山，垄断率在 90% 以上，50硬生生的撕开了一道口子，市占率是突破了 37%， 保有量排名第一。而且呢也就是咱们在国内的同款车型啊，它海外叫做 LEV， 不仅成为了国民代步车，还入选了 G20 峰会的官方用车。而名爵的故事它更有意思，这个本身就诞生于英国，被上汽收购的品牌在欧洲有着天然的主场光环。2026年5月份， MG 品牌成为首个在欧洲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00万辆的中国汽车品牌，英国核心市场累计38.6万辆。 MG ZS 这款车单一车型就卖了42.4万辆。三个核心原因解释了这种反差。第一就是产品的错位嘛，国内消费市场被卷到麻木，15万的车没有激光雷达那就是割韭菜，但是在海外，一台配置拉满的插混 SUV 卖3.5万英镑，对标的都是贵的很多的本土品牌，所以啊有 MG 的市场。第二就是插电式混动的红利，其实不是车变了，而是坐标系变了而已。在国内它是卷舒的那个，但是在海外市场它是性价比碾压的那一个。真正的降维打击从来都不是靠低价的，你像探索06在海外叫做 Jack 7， 在英国市场卖的和福特的 Puma 一样贵，照样登顶，靠的是产品的定义的精准路线，还有就是对配置给的大方。很有意思啊，这些车在国内市场 MG4 还好了，但是 MGZS这种车基本上是已经被大家视为是被淘汰的产品，过时的产品，但是在海外市场它又重新活过来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

0: 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

0: 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C 源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

0: 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

0: 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迹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迹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 18.01 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 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8: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7: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9: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0: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2: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烽火不间断，永远。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

0: 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点10分到20点，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点12分，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我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

0: 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到 10%， 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2: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2: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3: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

0: 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2: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3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扩容至 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0: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 10% 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 10%， 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

0: 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1: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2: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2: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3: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3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2: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3: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 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2: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0: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颖颖的调查。
6: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一万吨。
7: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一万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6: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7: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1/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8: 有肥子土里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7: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告诉记者，
9: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 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7: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
8: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簸箕嘛，大簸箕也烂肥，地也干净了，这种地好种嘛。
7: 不过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得到有效储存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贾鹏飞说，
9: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一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7: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9: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这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7: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介绍，将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主要用在秸秆收储和饲料加工这些刀刃上。
8: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7: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河南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濮阳市南乐县是河南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当地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尚楠楠说，
10: 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7: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约8000万吨，而全省年收储加工量不足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更是机遇。
0: 这么多的秸秆啊，真的是像一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是在量，而是在链上。打通这个链条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的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这个链条才能通，秸秆才可以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暑期，大家规划出行恐怕得订酒店或者民宿。您知道还有网约房这么个选项吗？但近些年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好多人啊把自家的闲置住宅当作网约房短租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今年4月份，一起关于网约房的法院判例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把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但是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理解啊，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那这个案子历经了1审2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那么和传统的酒店民宿比起来，网约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一起到宁波去看一看。
16: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7: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16: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一万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8: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八成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16: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8: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0: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的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积累了哪些经验，能不能在其他地方用得上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6: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
19: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6: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 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20: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

0: 里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 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2: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3: 对于年轻人或者是短期出差的消费者来说啊，网约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入住便捷，设施齐全，不失为一种性价比之选。尤其在节假日这样的住宿高峰期，网约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切切实实解决了房源紧张的问题。那对经营者来说，网约房也是盘活了自家的闲置房源。但是这个行业门槛低，争议纠纷多的问题必须得正视。网约房确实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只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这个行业才有未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坐公交车，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啊。但是最近广东一个村子的村公交陷入了停运的风波，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啊，最后才恢复了运营。那事情发生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这个村子呢，有唯一的公交车从912路，今年4月份就被列入了拟停运线路名单。但是到了5月份啊，还有当地网友在月政通平台去反映，从912路的班次太少，建议增加班次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媒体的报道再加上网友的讨论，那广州从化区住建交通局呢也到当地去做了研判，后来的后来就决定维持从912路公交线路的正常开行，保证公交服务延续，顺应大家的需求。当地的朋友也纷纷都来点赞这一轮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哈，村巴本来要停运，这个背后呢是农村公交普遍面临的经营现实。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家庭也都买车了，村巴的客源呢分流了，另外有一些村落的人口也相对是分散的，客源本来就相对稀疏，长期运营的成本很高，收益比较低，从市场化运营的角度来说，停运整改几乎是不二之选。于是乡村公交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盈利还是选打通乡村对外联通的通道，保障群众的出行权益。但是如果要开村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配套方案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继续在开行的这个从912路，它也不是每天都开，它是逢戌日发班。这个戌日南方的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那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当天的上下午各运行一个来回班次。广州从化吕田镇的这个从912路村公交继续开行，那更多地方的这种村巴会何去何从？有没有两全的办法？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我们看广州的这个村子呢，它是唯一的一趟村巴，本来是要停运的，但是调研之后呢，又恢复了这个运营。当然，从当地的很多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从您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当地的这个决定？
5: 我们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既要考虑财务平衡，也要考虑咱们的农村居民的出行的方便，所以它是个多目标的问题，也要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能否可持续，经营是否有

0: 有效率，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维度来讲，说从唯一趟村巴服务于当地村民来讲，毕竟它是一个兜底的民生工程，政府买单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的完全纯公共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是个好事。从财政支付能力上来讲的话呢，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有的地区政府财力非常丰沛，那么它采取的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公交、城市村巴的服务方式，它是建立在大规模补贴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也有补贴能力，但也通过立法程序、通过听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评价这个结论的话，听起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村巴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到今天这个这么好的阶段，如何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提供支付能力强、效率高，并且对社会来讲社会效率高的运输产品的这样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一个议题。
1: 我同意您说的，它确实可能是一个需要动态演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本来是要停的，那显然是它运营上至少它不挣钱，那对于这个维持运营的村巴来说，是不是现在当前只能是政府来买单呢？
0: 从村巴的供给的最终极的责任来看，肯定是政府来买单，这在国内外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产品和准公产品的供给者责任和补贴责任来讲，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供给的方式就是政府来进行供给，还有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可以来举例说明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江西还有一些地方它是采取的是一种客货游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这种乡村巴士它不仅运送旅客，它也运送咱们的邮政快件、也运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品，那下乡的快递啊，一些邮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村巴公交的方式来运送，这样的话形成了一种交叉补贴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改善它的经营效率效益，也有一些地方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那么从国际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的替代方式啊，它就会采取政府跟一个私营的的士公司签订协议，如果说有老百姓要出行，那你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政府来买单，政府会根据信息、根据相应的成本来进行补贴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定是多元，一定是有很多方式可供选择的，咱们国内外这个相应的案例也比较多见。
1: 其实村巴也可以运别的东西，可能就能够提升它运营的这种效率。以前我们的记忆当中，农村公交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记忆当中当时还是很多人想包车来运营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挣钱。但是随着不少农村家庭现在也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一些地方呢它的客流变得稀疏，这个停运整改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那如果刚才您讲到我们也有一些尝试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村巴的替代品，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0: 有多种多样的替代品啊。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多元的。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方面是属于讨论性质的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乡巴或者城市郊区的公交的供给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就是仍然是定点定线，然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供给方式。传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进行提高的，比如说绿色微公交方式，小型的绿色的电力的中巴小巴的方式来进行，也是可以的。客户有一体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概念叫需求响应式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完全需求响应式的模式，就是你在网上你通过 APP 下单，我得到这个单之后我才有这样的服务，否则我就没有这个服务。 我是根据需求情况进行调整的，我并不是定点定线的一种服务方式，完全就是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进行定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半需求响应模式，是说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同时也有固定的点和线路，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灵活的方式来供给，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交的方式来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的模式的话呢，是私营替代方式，或者说民营替代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是说，我们仍然是政府兜底，是政府供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公营的方式，我们是跟社会上的民营的企业签订合同招标的方式，甚至跟出租车公司签订合约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乡村的出行，我就按照人头来进行相应的成本和补贴的核算，变成政府从社会民营企业手中购买乡村和市郊的老百姓公共出行服务的手段了。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在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实现，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那这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地需要，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进行实验、进行优化的。
1: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地制宜的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刚才讲，我们虽然是讨论层面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操作层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乡村公交的出行的刚需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您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0: 首先来讲啊，我们觉得首先方向要对正确，就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就像说广州从化区吕田镇唐集村一样，你村巴停运就相当于是政府不提供公共产品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公益一定要兜底，因地制宜的原则，安全合规，这都是包括这个惠民便民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政府财力、社会各个方面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村巴和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交通出行服务。就政府在财力、在我们的社会综合条件评估条件下，如果有能力提供最兜底的基本的公共出行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这是个最底线的原则。第二个大的原则的话，一定是要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随着咱们大数据 APP 的不断的普及啊，我们采取定制化的公交啊、需求响应模式，就是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啊，购买一些服务行不行？也可以的哈。我们有多种方式是可以去探索的，一定是创新、开放的探索的这个基本原则。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一定要加大我们现实的这种运营方面的管理，因为我们从原来的注重建设、注重供给，开始走向了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效率、效益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评价。这个评估评价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系和相应的规范化仍然在路上，需要不断的进行提高和改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花的钱更加能够惠及民生，也使得呢我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呢有更好的监督和评价，取得更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1: 所以我们这次看啊，这个广州的村巴从912路可以说是相对圆满的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刚才我们也跟专家聊到了更多可能的方案。是的，村巴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的服务功能，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开行方式。政府兜底服务，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办得更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7年车船税新规落地，三大行业议题引发热议。按里程计费上路，还有哪些技术瓶颈？财税优惠逐步退坡，车企要靠哪些硬技术来参与市场竞争？各类补贴取消之后，纯电乘用车该往哪些方向来寻求技术突破呢？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4: 好，是的。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1: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2: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这个夏天你的感觉上可能会有点漫长，天气都比较热，热呢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当你比较热的时候，空气湿度又比较大，就非常容易中暑，所以说大家行走在路面上啊，首先要带好这个避暑措施，比如说一个藿香正气水啊或者是一些防中暑的药啊，另外呢开车的朋友们啊，就车内的空调也不要开得太低，这个温差比较大的话也容易中暑，另外呢就家里的空调也不能开太低了，开太低了之后一出门一进来这个温差比较大啊，就非常非常容易啊，就是一下子就中暑就晕了啊，中暑的表现就是有点晕呐 啊恶心呐、干呕啊这些症状啊，就很多小伙伴说天儿你怎么这么清楚，因为刚中完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呢就很容易中暑，大家吃点冰西瓜呀啊，这个吃一点点解暑的呀，喝点凉茶呀，煮点绿豆汤啊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啊帮助我们排除湿气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这个闲话不多说，

话说最近呢，很多小伙伴啊经常给我打电话啊，说这个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啊，这是说羡慕我每天乐乐呵呵的。我说你们都说什么呢？我说你们哪一只眼睛看到我每天乐乐呵呵的了？啊，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听你节目就感觉挺乐呵呀。怎么？所以呢，就是说我看起来呀，可能是乐乐呵呵的，其实呢，就每个人都有压力啊。他们说有压力你还长胖，我说我是最近是有点胖了，但是啊，咱没走形啊啊。这话没法接啊，人都说有压力，人没压力不成长是吗？有压力就有动力，但是呢压力太大了就会焦虑啊，就会失去幸福感，什么事儿呢都要有一个度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合理释放压力的好办法啊，也分享一下大家伙儿是怎么释放压力的。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这个小婷婷说了，听音乐啊，必须要承认音乐疗法真的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是那种特别浮躁的、特别躁动的，就会让我的心更烦躁，所以只能听轻音乐或者白噪音。我真觉得白噪音有的时候也挺浮躁的感觉，但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听感不一样吧，有的时候你听白噪音你也有点心烦意乱的啊。炒饭说，运动吧，站立侧抬腿十次，后抬腿十次，肩环绕前十次，后十次，巴拉巴拉一套动作做下来，擦汗还没来得及，完全忘了压力的感觉。哎，这玩意儿有用吗？可是这些动作能做得出来吗？他每个人都能做得出来吗？感觉听起来很复杂的样子啊。诗人谈诗说，刷剧啊啊，电影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时光的流逝变得甜美，镜头调色、配乐、转场，一份美的视觉享受，让压力瞬间少了一半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找这个剧你很痛苦啊，有的时候你选一个剧你要选一个小时，

咱们这个关于什么呀，关于压力这件事儿。其实吧啊，从这个我的这个观察发现，压力这玩意儿啊，就是当你认为处理事情所需要的能力超越了你拥有的能力，你就会觉得有压力。大家伙儿注意，这只是你认为，很多人在压力之下完成了很多很多事情，这就证明他其实没有能力不够的这种问题。这也就是说啊，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但凡是你觉得重要而需要更多力量才能够做好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压力啊。就是你凡是觉得哎这事无所谓啊，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搞定的啊，基本上压力不大。凡是你很看重的事情，我一定要搞好这件事情啊，不搞好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事儿就无形当中的加了很多压力，是不是啊？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呢，一个处于压力之下的人呢，身体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啊。很多小伙伴说，那荷尔蒙不是激情吗？荷尔蒙有很多种，有爱情的荷尔蒙啊，还有压力的荷尔蒙啊。这个如果说产生了这种压力的荷尔蒙呢，那就其中就是以肾上腺呐、和皮质醇最重要啊。肾上腺就会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动员备战的状态，皮质醇作用呢就是快速的分解体内的蛋白质啊，补充这个作战的这个所需要的能量和消耗。所以当一个人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他的身体就会不断的产生大量的压力荷尔蒙，让你的身体保持这样的状态。长此以往，你对身体影响可就大了。你像你的身体啊，一直保持着一种战备的状态啊，你的压力荷尔蒙啊不断的告诉你，小伙伴们加油干呐啊，别休息呀、啊、别睡觉啊，赶紧干呐啊。你像你身体你24小时就这么个状态下，你10年长了之后，你肯定就吃不消了，是不是啊？哎，你这压力荷尔蒙就分泌过多了啊，就造成了一种什么，它就开始分解你体内的蛋白质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压力大的人为什么还胖呢？你这分解蛋白质，哦，蛋白质是肌肉的主要成分，对不对啊？它分解蛋白质之后，你肌肉少了啊，就是虚胖。啊，就不是死装。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We are glorifying a light.

0: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 氛围、
2: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想解决这问题呢，我就头一个想到的咱们就是什么呀，运动啊，运动这事儿吧，真说太多了没用啊。但是每次提到释放压力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那谁啊，炒饭说的是吧，就运动，它可以就是说什么呢，它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治标式的消除压力的办法，因为这个运动能够消耗储备的很多能量啊，并且呢增加这个脑前叶的一个工作能力。前叶啊，前额叶，就是大脑的前额叶，主要功能就是负责解决问题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为什么我解决不了问题了啊，你额叶坏了啊，我指这个坏是带引号的坏啊，就是说它不转动了啊，它不转动了。所以说这个前额叶就是个想，它会想出突破的办法，策划未来。简单的来说，多运动就能够帮助你更快的解决问题，舒缓压力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最近压力很大。你一定不爱运动啊，经常讲 你形容一个人，你说他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是爱运动。他并不是头脑简单，只是说他压力小是吧，他看起来他就可能就是呆萌。所以说这是运动给他带来的力量。所以呢，这有句话说什么，叫生命在于运动，您说是不是？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压力这个词儿啊，其实我很鼓励有压力的朋友其实可以去唱唱 K 是吧，因为唱歌啊，尤其是那种完全投入的唱法，也能够消耗不少的储备能量。唱歌的时候呢，总会担心气息不够啊，你就唱完下一句啊，好像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所以呢，一有机会呢，你就会尽量的吸气，这样就会增加脑中的这个中前额叶的这个工作能力。

力，完全投入到歌唱当中，也能够触发情绪的发泄。你比如唱高亢一点的《青藏高原》，这歌高啊，它高它就容易这个宣泄啊，是吧？唱歌的时候呢，喝一两杯低度的葡萄酒，也能够快速的啊加快这种效果，但是必须要节制啊，最多一杯半啊，就不要多了，是吧？这顶天了，所以这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你看我们讲到这个呢，就其实是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怎么宣泄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有的人说是积极正面的人生和有些许负面的人生，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别人遇到压力的时候，这个正向的人生他是通过合理的宣泄，是吧？这个负面一点的人生呢，他就喜欢怎么样啊，喜欢就是往坏处想啊，往往压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呢就是自己不能够排解啊，所以这就比较危险。大巴说，没有什么是火锅奶茶解决不了的，有的话就多吃几顿，然后呢美食就可以让心胸开阔啊，豁然开朗，上一秒愁容满面，下一秒嘴角上扬。但是他这个容易胖啊，这个还得注意度。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乐天继续陪您聊聊天，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压力，是吧？啊，其实很多时候啊，在不同的境遇里面，每个人都会承担一些压力啊。正面的人生观呢，就是对一个提高处理能力的这种处理压力能力的人的一个很大帮助。你经常带一张白纸，上面写满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让自己开心的小事情。每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张纸，哎，选一两样，咱们就做啊，就开心嘛，是吧？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所以说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我最开心的事情就喜欢怎么样啊？喜欢大笑啊，你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你就大笑啊。我开心的地方我喜欢吃猪蹄儿啊，你可以选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吃猪蹄儿。哎，这样的话这种快乐是 double 是吧？当然了，这个现在有很多人缓解压力有很有办法啊。其实呢，虽然说有很多办法，但是也不见得都有用，是吧？比如说有很多人习惯性的找人倾诉自己的烦恼，这个办法我觉得不太很奏效，甚至会起反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很多次重复同一套这个话语，很容易在脑子里面形成固定的这个语态。你想一想，是吧？哎，你说的那些烦恼很多时候只是抱怨，哎，里边这个有效信息很少，而且你这个负能量还传递给了别人，你烦，人家更烦。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关于缓解压力的那些事儿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啊，这是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啊，有一些许的压力。白梗仔说这个吸猫一直爽，一直吸猫一直爽啊，你这属于这没有鼻炎知道吗？有鼻炎就是吸猫一直打喷嚏，一直吸猫一直打喷嚏。他孤独的上班族太需要一个陪伴了啊，简直是无形的疗愈，能让你身心放松，还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找个对象不更好吗？罗燕说购物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啊，憧憬拆快递的美好生活，一下子又有了开心快乐的力量。拆快递我发现啊，只要我们每天专注做点事，你摆个积木都能够很解压，是这样啊。这个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聊了这些话题啊，最有效的舒缓压力的方式，很多小伙伴都问是什么啊，比如说购物啊，啊购物啊能不能舒缓你的压力，其实购物也不一定能够舒缓你的压力，这要看你的现金有多少啊。过度的去饮食啊等等，这种方法不但没有任何的这个效果，还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让你更难的重新起步。比如说你吃太多啊，增加了健身的负担啊，也就是健身的压力，买太多增加了钱包的压力，总之你越发泄你越烦啊。还有一些人呢会沉迷于睡觉啊，每当睡醒该面对的问题还是得面对，所以只能让你的身体得到错误的信息，以为逃避是唯一的办法，这样你的身体会更越来越想睡觉啊。有人说哎呀，我怎么老睡不醒啊，压力大。但是这个睡醒的时候呢，身体的活动能力可能就更少了。所以说在这儿最有效的这个解决压力的办法呢，不是释放体内的多巴胺，而是增加大脑当中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这个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伙探讨过，叫做血清素啊，或者说科学的角度叫

氨基丁酸啊，这两种东西啊，或者说能让人感觉非常良好的催产素啊，不是生孩子那种啊，这不要望文生义是吧？多巴胺让人兴奋，但是呢，同时长时间的寻找这种刺激吧，也不太好啊。大脑的这个奖惩区也会越来越难以兴奋，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刺激。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的笑点，你经常笑，经常笑，你笑点会越来越高，你知道吗？你再看谁的小品，你就不想笑了。啊，有人说天啊，你为什么那个？我现在听你节目，我觉得还是依然好笑，那是因为对我的要求高，那我自己不断提升嘛，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能力啊。啊，你说那跟你没关系，对，跟你没关系啊。所以今天节目跟大家伙分享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找让人感觉良好的啊，这种叫做什么血清素啊？这比如说阅读啊，能让自己安静下来听音乐呀，是吧？啊，看个电影啊，啊，任何让你焦虑的事儿你都不要做啊，你做了你只会让你更焦虑。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如果一旦发生哈，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啊和这个在照顾老人的这样的老人的子女发生了一些冲突的时候，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和一些肢体的推搡，又应该如何来解决？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将请到法官结合具体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树朝法官。向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哎，向法官，在前两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您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个两起哈、啊、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那么还有一起案件呢，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讲。那么今天呢，特意请到您呢，再跟大家把另外的一起案件来说一说，因为这起案件也是非常的典型啊，非常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起案件呢，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您能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5: 这起案件呢，仍然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这个起因呢，就是戴先生经家政公司的介绍，与胡女士啊，也是一位保姆，签订了这个中介式的合同。这个合同约定呢，戴先生要聘用保姆做家政服务工作。那工作的内容呢，就是照顾戴先生的母亲，照顾老人，薪资待遇啊，每个月啊近4000元，试工期一个月，简单的合同的这个条款都双方进行了约定，试用期满之后，合同自动生效。那这个戴先生呢，要支付家政公司信息服务费800元，同时这个保姆也要支付家政公司信息服务费，标准呢就是他第一个月工资总额的20%。
4: 哦，是这样哈、
5: 对，
4: 那看来这个合同约定的还是挺详细的。
5: 对，就这一点还是挺详细。但是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看出，这个是中介合同或者说居间合同的一点，就是它有居间服务费、中介服务费。
4: 对对对
5: 对。
4: 那通过这个合同，是不是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个家政公司它的法律地位，它就是一个居间的性质，而并不是和这个保姆之间形成的这种劳动啊或者劳务关系的性质。
5: 从这儿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那么合同里还约定了戴先生应该在保姆每完成一个月工资后第二天支付保姆工资4000元。如果这个保姆不慎毁坏客户的物品，应该双方自行协商赔偿。同时还约定保姆在看护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安全，如在看护视线内造成看护对象伤亡，一切后果要由这个保姆负责。那么在2016年3月的一天，戴先生的妹妹戴女士就发现保姆在照顾过程中有虐待老人的行为，情绪上来就急了。为此制止这个虐待行为，制止保姆的虐待行为。随后呢，这个戴女士就和这保姆发生了肢体冲突，双方都报警了。民警出现场，然后就把这个保姆带回派出所询问。询问过程中就发现胡某的精神状况
4: 啊，就是这个保姆
5: 有问题。
4: 这个保姆哈，
5: 对，这个保姆的精神状况不太正常。于是警方就将这个保姆送往医院进行确诊治疗，之后这个保姆就被送往了回龙观医院。
4: 哦，那看来他真的是精神上有些问题。
5: 对，在这个当天同时，这个戴女士他也被送往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然后同时支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等等费用。那么现在戴女士就认为家政公司他在介绍这个员工的时候没有尽到审查这个雇员的这个责任，那么没有审查到他是否有上岗资格，然后同时认为这个家政公司没有相关的职业许可，所以他要求家政公司要承担，他起诉的是家政公司，要承担赔各项费用40000余元。同时要求他返还已收取的服务费，中介服务费。
4: 那这里面的被告就是家政公司。
5: 对，就是家政公司。
4: 哎，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家政公司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5: 家政公司他认为自己是签署的合同是中介性质的居间合同啊，他认为我在这个案子中不适格，不是适格的被告。另外戴女士她不是合同的相对方， 刚才提到了是戴先生，也就是他哥哥去签的这个合同。
4: 哦，对。
5: 所以他认为他无权提出返还服务费的要求。
4: 要告是你哥哥来告，你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哈，是吧？
5: 对对，是这意思。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来了，保姆将这个戴女士打伤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家政公司是否存在过错？那么是否应当对戴女士的这个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5: 那么我们认为保姆将戴女士打伤肯定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她是有过错的。
4: 对，
5: 但同时我们也认为，虽然家政公司仅仅提供了居间服务，她的合同义务就是一个推介保姆，应该如实提供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对公司介绍推荐的人员应该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而这种审核义务不仅包括是否存在传染性疾病，还应该对人员的精神健康状况、心理素质、有无治安处罚、犯罪记录等等进行基本审核。咱们这个案例中啊，这个保姆显然他没有身体性的疾病，但是从证据来看啊，家政公司确实没有尽到足够的审核义务，存在过错，那么对于这个戴女士的损害后果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4: 那么这个赔偿责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他应该承担多少呢？
5: 那么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家政公司我们认为应该承担20%啊，因为我们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保姆，因为他们两方并不是一个连带的赔偿责任，他作为一种补充责任，因为事发的时候咱们是民法典还没有实行，还没有生效啊，那么就按照侵权责任法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司法解释来确定，当时他们俩是没有连带赔偿责任的。
4: 对，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家政公司他也说了，说这起案件当时啊是你的哥哥啊，是戴先生来跟我们签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是吧？那并不是你签的哈，并不是戴女士来签的，应该由你哥哥来告。那这一点啊，这个原告方就是这位戴女士，她是不是有这种诉讼的主体资格？她是不是适格的这个原告？那么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哈，这点是如何来看待的？
5: 这个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与家政公司签订的合同方确实相对方确实是戴先生。那么如果你依据合同来主张退还服务费的话，那肯定是要起诉合同的相对方啊，也就是应该是由戴先生来起诉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4: 对。
5: 那么咱们就支持了戴女士医疗费护理费大概2000余元的诉求，但是驳回了她要求返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
4: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还涉及到这个保姆哈，保姆他自己是本身是有这个精神疾病的，那是不是如果是戴先生戴女士他如果想要找保姆来赔偿损失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
5: 刚才我们也提到把这个保姆送到了医院。
4: 对。
5: 保姆就自行走了，在找寻的过程中呢，那么根据咱们的程序要求是需要进行送达啊，甚至公告送达。那么在戴先生他们俩在考虑的过程中就认为我不值当的进行公告送达，那么我目前仅要求家政公司承担他的责任啊。所以其实合同的相对方如果戴女士她受伤之后，她可以要求直接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应该是直接向这个保姆来主张。提起诉讼的被告应该是保姆。
4: 那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5: 从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家政公司它作为市场从业主体，首先应该取得相关的职业许可啊，对家政人员上岗资质、从业条件进行合理范围内的审查。这个审查内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是光指身体疾病，因为我们知道保姆是需要一个健康证的，这些基本的要求，还应该包括合理限度内的精神状况、心理素质、职业技能、职业规范方面的审查。甚至担负起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以满足家政服务的需要。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起案件，包括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请到您呢，跟大家讲的另外的两起，也是涉及到这种家政纠纷的案件当中发现啊，往往这类纠纷，咱们讲的这三个案子都是涉及到除了雇主之外，都有保姆和家政公司这两方啊，就一共是这三方。

0: 的关系，那是不是一般情况之下，这种涉及到家政服务的纠纷都会涉及到这三方？
1: 那么一般都会涉及到这三方，因为咱们请保姆一般都是要家政公司作为中介给咱们推荐保姆，
0: 对，
1: 或者是从他那儿直接指派的。
0: 嗯
1: 啊，那么对于家政公司来说，在这个从业过程中，我们认为他在与雇主和家政人员在签订规范的合同之外，刚才那个案例特别也提到了，
0: 嗯，
1: 更要注意对保姆、月嫂、护工提供的资料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
0: 嗯，
1: 包括健康检查，
0: 对，
1: 啊，岗前培训，
0: 嗯，
1: 啊，职业道德、职业规范技能的培训，
0: 嗯，
1: 尽可能的预防和避免纠纷的产生，
0: 嗯，
1: 啊，另外就是特别提示建议家政公司最好为以上人员购买保险。这样，对，在发生人身伤害的时候，啊，可以由保险公司先行理赔，
0: 嗯，
1: 减轻自身的损失。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对于家政服务人员，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保姆、月嫂、护工，他也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两方面同时提高。
0: 嗯，
1: 家政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他应该对于你要去服务的家政工作的性质要有充分的了解和认知，
0: 嗯，
1: 工作中要遵守职业规范、职业操守，尽到一个善良人的注意和照管义务。
0: 嗯，
1: 全面适当的为雇主提供服务，避免因过失给雇主造成损失，也使自己的利益受损。那么对于有一些特殊要求的标准的雇主，更要谨慎，最好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固定。
0: 嗯，
1: 啊，其实我们案例中，嗯，第二个案例安某，他本身，他长期住北京，因为他不是北京人，他长期居住北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因为北京的那个康复的条件好，
0: 嗯，啊，
1: 那么他希望在北京长期康复，在他雇佣保姆的时候提的一个要求就是要进行康复的护理，
0: 嗯，
1: 啊，对，那么类似于这种特殊的要求一定要啊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合同中，对于身体的疾病特殊照顾事项，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减少发生，不让雇主受伤，不让自己利益损失。
0: 嗯，对对对，没错。
1: 嗯，那么对于家政人员，我还提一个另外的建议，就是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都要尽量留存证据，
0: 嗯，
1: 啊，一旦发生纠纷，有利于自己主张权利，保护自己的权益。
0: 嗯，对。另外，我还想多问你一句啊，就是这个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的关系，家政公司是这种居间服务的关系呢，还是和保姆之间形成这种雇佣的关系呢？对于家政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那么，如果是居间的，作为一个居间服务，家政公司在居间服务的过程中，
0: 嗯，
1: 那么如果雇主和保姆，或者是你住家的时候提供服务的接受服务方，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如果保姆实施了侵权行为，
0: 嗯，
1: 如果是一个中介式的家政服务形式情况下，家政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哦，
1: 嗯，除了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案例第三个案例，
0: 嗯，
1: 他没有尽到自己的审查义务的情况下，
0: 嗯嗯，
1: 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是员工式的家政服务形式情况下，
0: 嗯，
1: 实际上家政公司和保姆，嗯，和他的雇员是一个雇佣关系，
0: 嗯，
1: 那么如果他的雇员实施了侵权行为，并且存在重大故意，他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
0: 嗯，
1: 他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0: 哦，
1: 只不过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他可以向这个保姆追偿。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来介绍一起代买信托产品而引发的纠纷。
2: 当时呢，这个案件就是张先生在聊天的时候呢，得知他的朋友王先生呢，可以通过私人的渠道去购买这些高收益的信托产品。那基于信任呢，张先生就直接转给了王先生100多万，
3: 一下子就转了那么多钱。
2: 对，
3: 那他那个朋友王先生很熟吗？
2: 据张先生称呢，
3: 嗯，
2: 也是经人介绍认识，
3: 嗯，
2: 就是说经自己的朋友介绍呢，说这个王先生确实有一些私人的渠道，
3: 嗯，
2: 也曾经帮自己，就是帮张先生这个介绍的这个朋友呢，也赚了不少钱。
3: 嗯，哦，
2: 然后张先生呢就动心，然后就直接转了100万。
3: 嗯，那个王先生当时声称说能够有多高的收益呢？
2: 当时王先生呢说的是年化收益大约能到11%。
3: 他们有没有签一些书面的合同呢？
2: 什么都没有签，只有一个转款，就是当时王先生来诉讼的时候，
3: 哦，
2: 他们的这个唯一的证据就只有

0: 又一个转账的凭证。
1: 那张先生后来是因为什么和王先生就产生了矛盾，要到法院来起诉了？
0: 后来呢，就是张先生呢发现，在支付了这100万之后呢，自己呢并没有成功的购买到这个信托产品，所以呢更谈不上去获得收益的问题。
1: 嗯，
0: 那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看来可能是向王先生也是多次索要这些款项也没有效果，
1: 嗯，
0: 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王先生去返还这100万，还有这个相关的利息损失。
1: 王先生在法庭上怎么说呢？
0: 王先生过来之后呢，也就是对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委托的事实呢是认可的，然后也说明了一下，当时确实是因为这个信托产品设立失败，
1: 嗯，
0: 然后款项呢公司就已经退还给了王先生个人，但是由于王先生觉得其他的有一些项目呢比较好，就私自呢把这100万挪用了，去投到了别的项目上。
1: 嗯，他承认这100万干别的用了。
0: 对，他承认收到了，就是自己已经投入别的项目，而且现在手里面没有那么多钱能还给他了。
1: 他觉得应该还吗这笔钱？
0: 他认为
1: 怎么想？
0: 这100万块钱是应该还的，但是呢这个从事了一些风险的投资，他认为这个确实存在一些风险，但现在是还不了，但是他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可能会具备这个偿还能力。对，如果说根据双方当时的约定呢，
1: 嗯，
0: 如果说是有了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原告，也就是说这个张先生能够通过聊天记录或者其他方式证明呢双方关于这个100万如果发生了挪用，这笔款项应该如何分配呢，有约定的话呢，
1: 嗯，
0: 可以根据双方的约定酌情去考虑。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就这一笔款项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对于王先生的这个私自的挪用行为产生的这个收益应当如何去分配呢，这个还要结合这个案件的情况，结合当时这个具体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样的这途径来考虑分配，也不能说就完全说收益也是归属于张先生，因为张先生跟王先生之间他们的这个委托关系呢跟后来王先生私自挪用投资这个它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没有办法去一并处理。
1: 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问题？
0: 它其实最终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委托合同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说像这100万这么大额的这种委托关系呢，还是建议双方当事人呢以书面的方式呢进行约定。
1: 嗯，
0: 如果说约定了书面的合同呢，法院在进行审理、在进行事实查明、在进行证据认定的时候呢，也都会有一定的依据，也不至于就是无迹可寻，仅能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去认定案件事实，可能对于查清事实、还原客观情况呢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而且在建议呢，尤其是进行有偿委托的时候，因为这个案件呢，双方陈述我们就是基于朋友关系，这个王先生呢也没有收取任何的管理费也好，或者是报酬也好，我们都没有收取。
1: 嗯，
0: 如果说是单纯的无偿委托呢，其实受托人的注意义务是非常低的。
1: 嗯，对，
0: 所以呢法院就是建议，如果涉及到大额资金往来的话呢，建议双方当事人呢就签订书面合同，同时采用有偿委托的方式，对一些违约责任啊、解除权啊，包括这个委托事项、委托期限进行详细的约定，避免自己的这个权益呢受到损害之后来法院诉讼的时候呢举证发生困难。
1: 后来这个案子什么结果？
0: 后来法院就依法判令这个王先生偿还这100万元，同时支付这个同期同档次的银行利率。
2: 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你是不是常常会把时间花在后悔曾经做过或者是没有做过的事情之上呢？最常见的思维就是，要是我准备的好一点，要是我当初没有选择这个城市，选择这个人，要是我没有犯这样的错误等等，反反复复的懊悔，这些懊恼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精神消耗当中。人在一时的反思可以推动我们进步，但长久的懊恼只会让人步履维艰。与其陷入不能改变的过去，不如坦然放下。毕竟我们无法改变过往，却可以决定未来。

韩非混血的蔚蓝，自幼和妹妹一同接受父亲的唱歌训练，也曾经在 pop 驻唱，并且参与不同的音乐工作。后来呢，被音乐人发掘，2005年有机会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叫做 Day and Night， 因此出道。他的声音甜美，唱功扎实，而且有种空灵的感觉。他演唱的歌曲的风格，包括深刻的内涵，都在歌坛独树一帜。又因为开朗的个性和甜美的笑容，让他有机会收获一众热爱他的歌迷。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薇薇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2009年凭借

遇见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心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他的音乐认识。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想也许有一些人一别就是一世，可能到最后两个人没有争吵，没有拉黑，但彼此都懂，从此之后呢再也没有了交集，这应该可以算是最好的离开方式。张爱玲说，我以为爱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也是爱。你总是在下雨天想起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想起他，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想起他，听说你还忘不了前任，有意无意的关心出卖了你还在乎他的真心，可他已经去过新的生活了，你也不必再围着他生活转了。没说出口的再见，其实是在告诉你真的不能再见了。就那样默默地在对方的手机列表当中，就是对彼此最好的告别。我相信你会变得越来越好，会在换季的衣服里发现花剩的零钱，心情永远像星期五的下午，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你会合理的安排时间，会定时的打扫卫生、健身和朋友聚会，而那些人不再见，就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有些人就是在不言不语里渐行渐远的，最后呢也就变成了彼此的可有可无。我曾经看到了这样的一组公式啊，这个公式呢是打着引号的，跟各位共同分享。我不问加你不说等于误会，我问了加你不说等于隔阂，我问了加你说了

等于尊重，你想说加我想问等于默契，我不问加你说了等于信任。我觉得这一组说的还蛮对的，我们见面无言以对，我们相隔两地很少联系，从前呢我们以为会一直陪伴彼此，哪知道原来时间和距离真的或许可能会打败一些。曾经看过一段话，我们匆忙赶路却逃不掉孤独疲惫，我们回头想念却发现朋友也各自走远，你以为青春的旅途是殊途同归，但谁又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后会无期。是啊，年纪越大越发现从前的朋友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走散了，从前喜欢的那个人也不知怎么的就再也爱不下去了。或许就是因为当我有意见有隔阂有误会，没有选择主动开口问，而你也没选择主动来解释，你等我来问候，我等你来关心。时间一点点的流逝，我们彼此失望着，然后就放掉了这段感情。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想大家或许都听过这句话，你若要走，我定不留。而其实你心里未必是这样想的，如果那个人离开了，你或许还会一步三回头的看看他还在不在。坚强懂事儿的你告诉自己，没了谁你都可以好好生活，但那个躲在角落里哭的人最后也是你。但你的心声是这样的，拜托你挽留一下我吧，我真的很在乎你。你知道，确定离开了谁，你都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但那一刻的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了谁，而是你发现，你原来不是真正被在乎的。你不挽留，他们就真的没留。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必然有一方付出的更多一些，也必然有一方更主动一些。只不过长久的感情会随着一方的主动，慢慢的让双方都主动付出，而变淡了的感情

感情往往会主动的那一方付出得不到回报。我们有些人呢会试图用离开去试探人心，但最后发现原来也不过如此。有些人选择离你而去是长久的决定，并不是临时起意。

我很喜欢一段话，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懊悔，你错过的人和事儿，别人才有机会遇见，别人错过了，你才有机会去拥有。人人都会错过，人人都曾经错过，而真正属于你的，永远都不会错过。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不属于你的早晚都会走，而不在乎你的迟早都会变淡。

最后陪你在一起的人，或许不是感情最浓烈的，但一定是最合适的，最值得的。翻一翻自己的好友列表，多年不联系的老朋友，你还好吗？从前爱过的人，你还好吗？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翻看自己的好友记录，看看曾经的他们最近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告别和放下当中，安顿好自己，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好的。不成熟的我们会哭会闹还会纠缠，因为还抱有希望。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不哭不闹不打扰，也不期望能得到解释。人这一生终究会遇见许多人，朋友也好，爱人也罢，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有他的意义。爱你的人给你温暖勇气，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如何爱与分享，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如何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学会自省和成长。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有的人在这一站下车了，有的人在下一站下车，能同行一程已是莫大的缘分。当陪你的人要离开的时候，学着放下，不再沉溺于过去的感情当中无法自拔。多出去走走，结交新朋友，没有什么人是无法忘记的，新的朋友会带来新的惊喜。多读书，不同的书里会有不同的有趣的灵魂和思想。很多困扰你的问题，在你看书的过程当中，可能不知不觉就迎刃而解了。实在不行，就心无旁骛地努力挣钱。当你有了足够的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去哪玩去哪玩。人这一辈子说白了，无非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

人终究是要学会往前看的。对于那些已经走散了的人，说一声很高兴你能来。对于这些一直留在身边的人，说一句，我们把自己缝进了彼此的生命里，我会珍重于你每一段旅程。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究竟什么是最好的分别呢？有人说最好的分别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似的缠绵悱恻，是情深无量。也有人说最好的分别就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似的旷达洒脱，是一往直前。但在我看来，成年人的世界里最好的分别应该是不打扰，不纠缠，是静静退场，是体面告别。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就是一列列车，我们的路途上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完。
2: 风里有过几百次梦，你若从未开过口，我怎么甘心。

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再挥手道别。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说淡就淡，再也回不去了。成年人的世界有的时候真的有点残酷，就连昔日的最佳拍档也免不了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沉默是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时最大的哭声。没有长亭送别，也没有折柳相送，两个人就这样心照不宣，一拍两散了。或许不再打扰，沉默相别，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最后的默契吧。所以就让一切归于沉寂，以后不再联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如此就好。成年人的世界里，相逢不易，相守太难，所有的离别也是常态。不是我们变了，而是时移世易，岁月变迁，你我都无法改变。茫茫人海，相遇是缘，而离别也只是这段缘分的结束，下一刻或许就是另外一段缘分的开始。不必烦恼，更不必怅惘，相逢一场，了无遗憾。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孩子出生之后咿呀学语，但是很多宝爸宝妈觉得自家孩子发音不清晰不准确。每年暑假，口腔科医生都经常会被家长问孩子需不需要剪舌系带。究竟孩子大舌头的原因是什么？舌系带可以一剪了之吗？想让孩子说话清晰准确，到底应该怎么办？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舒，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主管康复治疗师、康复医学博士后张文静，和您说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孩子说话不清楚大舌头的问题。也想问问二位，在日常出诊的过程当中，孩子大舌头吐字不清这个情况常见吗？张主任，
4: 特别的常见，尤其是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当家长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就会带孩子来看哈。

0: 很多家长啊进诊室第一句话就是，张大夫，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大舌头呀？是不是舌系带短？是不是得赶紧剪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特别理解家长的焦虑哈，因为孩子说话不清楚，一个是家长担心上小学以后这个拼音是不是学得不好，或者担心孩子说话不清楚会不会被同学笑话，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先给大家长啊吃一颗定心丸。说话不清楚不一定是舌系带短，而舌系带短呢也不一定马上要剪。而大舌头其实是老百姓的一种说法，医学上我们更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发音不清楚，构音不准，口腔功能是不是受限。
1: 嗯，所以说很多的家长还是比较关注孩子说话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但是这个情况造成的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很多家长担心的舌系带短，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有可能造成孩子吐字不清楚，是吗？
0: 对。
1: 嗯，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文静跟我们说一说，您既然在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那肯定是会接触到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就是因为吐字不清，这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啊？除了刚才这个张主任说的可能舌系带短这种生理性的结构造成的，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吐字不清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2: 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家长们都特别的焦虑和揪心，但其实包括很多家长也会问到说，为什么我们家的小朋友会出现说话不清楚的原因？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常规总结起来是因为常见的三类原因。
1: 嗯，
2: 一类原因呢，就是听力的原因。一说到这个原因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听着灵敏着呢。
1: 嗯。
2: 但是我们说的听力原因并不是说这个小朋友是聋了完全听不见声音，而是比如说一些像中耳炎常见的，或者感冒引起的这种中耳炎或者渗出液比较多而导致的听不清。
1: 可能不是听不见而是听不清。
2: 是的，可能这一点点的这种听力的差别可能就会造成有在一些特定的一些语音的发育的过程中会对小朋友造成影响。
1: 嗯，
2: 所以听力原因是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呢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语言环境，像有一些尤其是现在是城市里面父母都比较繁忙，可能比如说把孩子会托付给老人，而老人呢南辕北辙，可能会有各个地方的口音比较嘈杂，这种语言的环境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语音的发育。
1: 哦，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他不是用普通话和孩子进行交流，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的话，那孩子可能就会模仿这一类的发音，但也有可能造成他发音不是特别的清楚和准确。
2: 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口音常见的奶奶爷爷来自于南方，然后姥姥姥爷来自于东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城市，他在这种各自的这种方言体系下，然后小朋友呢家长们又在说普通话，就相当于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有三种外语在同时给他一个输入一个刺激，小朋友容易产生混乱。
1: 哦，就是单独的可能方言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影响不是那么的严重，但是又是南方的方言加上北方的方言，然后再加上普通话，多种表达的这种语音不太一样的情况之下，孩子就容易混乱。
2: 对，
1: 语言的这种种类越多，孩子越容易混乱。
2: 对，这个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语言输入的刺激不够。现在很多家长工作比较累，其实我们都是可以体谅的。但是呢就是会给比如说给小朋友一个 pad, 或者是看电视，然后让小朋友去看动画片。但是这种机器的输入是不是能完全取代父母或者是照料者跟孩子之间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呢？我们其实从孩子语言发育上来说角度来说是不建议这样的。还是建议就是即使说孩子就是我们通过看动画片可能能给到他一定的语音或者语言的刺激的输入，我们更推荐的还是父母跟孩子以做游戏读绘本这种教语言交流这种方式还是最推荐的，这种是不可被取代的。
1: 哦，但是很多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这个电视啊或者是现在的一些电子产品他们的发音是比较标准的，都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他会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孩子的语言发育是有益的。有一些父母其实也是自己有口音，他们就觉得自己不要影响孩子，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其实电子设备是无法替代这种真人交流的。
2: 对，因为他是没有交流，他可能就是一个输出，小朋友看了之后他没有一个反馈，我们语言肯定是有问有答，你说你来我往，你说我来回答，没有这个过程，对小朋友的语言发育还是不太建议的。
1: 所以说造成孩子大舌头说话吐字不清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一些呢是生理的构造，也有一些呢是和听力甚至和日常

0: 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那张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这舌系带和我们的吐字发音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大概舌系带短造成大舌头的比例能够占到多少呢？
1: 因为啊，舌头是非常重要的发音的一个器官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舌头就像一个非常灵活的小指挥棒，就很多发音啊，它都需要舌头、牙齿、上颚还有这个嘴唇进行配合。比如说我们发了、特、的这些音的时候，舌尖它就是要抬起来碰到上牙后面的区域，所以说家长看到小朋友的舌头伸不长，或者说看到舌头下面有一根小筋牵着，就会自然会想到是不是这个筋太短了，把舌头给拴住了，导致了孩子的发音不清。这个想法呀，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并不是全部，因为发音不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靠一个舌系带是吧来决定的。
0: 那舌系带短造成的孩子吐字发音不清楚的比例大概能够占到，比如说孩子大舌头吐字不清的多少呢？
1: 大概是到 8% 到 10% 差不多、
0: 哦、
1: 啊，这个并不是说一个强相关性，就是我舌系带短不一定会造成发音的问题、嗯、而发音的问题呢也不仅仅是由舌系带短而造成的、
0: 哦、
1: 对吧，
0: 大概是十分之一的孩子吐字不清的原因我们最后查出来是舌系带短造成的。但是还得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很多舌系带短的小朋友依然是有可能吐字发音非常清楚的。
1: 对，
0: 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
0: 嗯，那我们的舌系带它短啊长啊肯定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什么样的舌系带是正常的，什么样的舌系带是过短的，这个怎么来衡量呢？
1: 就是首先啊，我们看什么是舌系带是吧，把舌头往上抬的时候，舌头下面会看到一条薄薄的小筋，这个就是舌系带。但是呢它的作用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结构、
0: 嗯、
1: 就是每个人它都会有对吧，它是帮助舌头维持稳定性，然后让舌头的运动有一个支撑。正常的舌系带啊应该是比较松弛而且有弹性，舌头可以伸出口外，也可以自由的上抬，同时可以完成这个吃奶呀、吞咽呀、说话的这些功能是吧。目前舌系带这个哪个什么叫短，或者说是需不需要做手术，短到几厘米就必须要剪，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争议比较大的问题、
0: 啊、
1: 目前临床上确实也有一些评估方法，比如说我看这个舌尖的形态是吧，看这个舌系带位置啊，或者说这个舌头到底能抬多高，能伸多长。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所有医生都采用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哦、
1: 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另外两个字叫功能、
0: 嗯、
1: 也就是说不单纯的看这个舌系带长得长不长、短不短、长得好不好看，而是看它有没有真正的影响到孩子的功能。对于小朋友婴儿来说，看他吃奶有没有受影响，对于刚长牙的孩子，看看他有没有造成他的反复性的一个溃疡，而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我们看有没有造成他发音的影响。
0: 嗯，
1: 啊，对于更大的孩子，我们可能看有没有造成这个咬合的问题，这个才是我们判断舌系带需不需要做手术的一个指征。
0: 哦，所以说、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超过两厘米、超过三厘米是正常的，如果比它短那就是不正常的。最重要的是功能。
1: 对，
0: 有一些孩子即便长度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完全不影响功能，那么舌系带就是正常的。
1: 对，是的。
0: 啊，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孩子，哎呀，他怎么跟别的小朋友比，这舌头伸出来伸不了那么长啊，是不是舌系带短啊，要不要剪啊，千万不要这样来衡量。他只要不影响日常的吞咽啊、语言的表达啊，那舌系带长或者是短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是的，主要还是看功能、
2: 嗯、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如果有一些舌系带短的这个小朋友，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舌系带逐渐变长，或者说有一些家长说，我是不是天天的训练他，让他多说多表达，有可能他原来吐字不清，舌系带短，他慢慢的，哎，舌系带有这样的一个锻炼之后，他逐渐的长长，他吐字发音就清楚了，有这个可能吗？
2: 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我们到底是想解决因为舌系带短而导致的说话不清楚的问题，还是说我们想通过说话训练想让我们舌系带变长呢？其实这也就是很多家长为什么盲目的急于去切舌系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相对于做语音训练，那切舌系带一剪了之这种方式会不会更便捷一点呢？
1: 但是不管它有没有影响，我先把它剪了再说。
2: 很多家长会存在这个目的，说大夫快来给我们这个剪一刀，我们孩子说话就清楚了。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可取的。包括我们也接受过一些这样的门诊的这种案例哈，就是很多家长抱着让孩子说话清楚的这种目的去切舌系带，结果舌系带切完之后发现原来说话不清楚还是说话不清楚。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像是我们穿鞋一样，鞋带短它绷得紧，但它是不是导致我们走路不协调或者走路异常的主要原因呢？不是如此。所以在我们同理，我们把它过渡到舌系带对舌头的影响，对我们说话的影响也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家长如果出现了孩子大舌头吐字发音不是特别清楚的情况之下，不要想着通过剪舌系带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通过日常的锻炼，让孩子多说多练来解决。

0: 那多说多练这个情况是不会让舌系带变长的是吧？我们不能把这两个画上因果关系。
1: 是的，首先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舌系带对说话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0: 嗯，
1: 孩子出现我们所谓的大舌头，它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仅仅或者并不是 90% 80% 是因为舌系短造成的。会有这样的印象呢，主要是来自于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说法啊，舌尖短舌尖短，剪一刀就好了，他爸爸小时候就这么好的。
0: 嗯，
1: 但这种观念科不科学呢？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家长朋友们，哎，其实绝大多数说话不清楚的原因跟我们舌系带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0: 嗯，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呦，这舌系带不是也是连接舌头和我们口腔的这样的一个像筋一样的东西，他觉得，哎呦，这个不是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拉拉筋，筋好像逐渐变松了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他可能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多练那舌系带自然而然就能变长，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通过语言的锻炼确确实实能够让孩子说话变得更清楚，但是舌系带的长短并不会因为孩子说话变清楚了，练得多了而物理性的变长，这个一定得跟家长说一说。
1: 对，而且也不要抱有这样的心态，我说话不清楚，我把舌系带咔嚓一下剪了，我说话就能清楚了。
0: 哦，
1: 一个是舌系带短可能会限制我们部分的限制我们舌体的运动，但是即使我们让舌头获得了自由，剪了舌系带之后，孩子的说话方式依然不会改变，
0: 也得训练，
1: 必须得进行训练，只是一个顺序先和后的问题，而不是说两者二选一的问题。
0: 嗯，好，那也想问问张主任，这舌系带短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呀？很多家长会说，我家孩子为啥舌系带就短了呢？这比如说是跟基因的遗传有关系啊，还是说和什么有关？
2: 跟基因的遗传吧也有关系。然后呢，嗯，其实咱们这个舌系带从小朋友出生开始啊，它是连接在舌尖的一个结构。
0: 嗯，
2: 然后随着它的生长发育是一个逐渐后退的过程。
0: 嗯，
2: 是吧？但是有的人后退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就导致了舌系带感觉像过于有点短，有的人后退的可能比较充分，
0: 嗯，
2: 就导致了他这个舌系带看着哎就正常，是吧？或者说是就不短，是不是？但是这个都是嗯本身身体发育的一个过程吧。
0: 哦，
2: 嗯，
0: 就是这其实还是先天基因决定的。
2: 对，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结构。
0: 嗯，他没有办法比如说通过后天孩子的这个咿呀学语啊，或者是吮吸这个奶瓶啊，或者运动锻炼什么的，让他退得更充分，没有什么运动的方法。
2: 没有什么方法，对。
0: 这就是老天决定的。
2: 天生的，对。
0: 嗯，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导致孩子说话不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舌系带短这事儿啊，只占到大约 10% 左右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我们也说一说，舌系带如果真的短的话，张主任，除了会影响我们的语言表达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健康影响吗？我记得您刚才说可能吞咽也会受到影响，是吧？
2: 对，就是说咱们舌系带短，不同的年龄来分，对不对？刚出生的小朋友如果舌系带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影响他吃奶。
0: 嗯，
2: 小朋友就是裹不住，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衔乳浅，吃奶费劲，吃奶的时间特别长。哦，而且还会容易出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空吸的这个声音，小朋友吸入了过多的空气，然后吃奶的时候费劲。从这个年龄段来说，婴儿期的影响就是影响吃奶。但是母乳喂养的困难啊，也不光光是由于小朋友舌系带的问题。
0: 嗯，
2: 比如说喂养姿势啊，然后乳液的分泌，是吧？嗯，小朋友或者有鼻塞反流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导致吃奶的问题。所以说宝宝吃奶不好不一定是舌系带的问题，是吧？我们还要由儿科医生呀，哺乳指导呀，还有口腔医生一起来评估。但是如果明确是舌系带导致的吃奶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处理了。
0: 哦，要不然有可能会宝宝营养摄入不够。嗯，
2: 对，营养摄入不够，体重增长慢，是吧？
0: 嗯，
2: 还有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下前牙长出来可能半岁左右。
0: 嗯，
2: 长出来下前牙以后啊，由于舌系带太短了，舌头一运动，他那个舌头就刮在了下前牙的这个边缘，会造成溃疡。这个时候家长会看到的就是小朋友下面舌头下面反复的破，一吃奶啊就哭，然后有一个溃疡面。这个时候就是舌头和舌系带反复摩擦造成的。
0: 嗯，
2: 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影响了进食，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进行干预。
0: 嗯，
2: 第三个干预的时期啊，就是学龄前了。学龄前我们就是看发音，是吧？小朋友如果是两三岁发音还不清楚，那是很常见的，是吧？因为他的生理结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时候。如果到四五岁以后，如果还是发音不清楚，尤其是舌尖需要上抬的音发音不清楚，比如说的、特、 呢、了这些音发音不清楚，我们就建议做专业。

0: 业的评估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是看舌头能不能上台啊，能不能伸出来，能不能舔到上牙龈，能不能左右自由的去摆动，舌尖是不是被明显的牵拉住了。发音的问题是不是和舌头的这个运动受限是一致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第三个可以干预的时期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孩子的舌系带发育基本上在六岁左右，基本上就发育完成了，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家长从宝宝出生一直到他上学之前，其实都应该关注一下孩子的舌系带，因为它是一个逐渐后退的过程。
0: 是的。
1: 那家长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判断？就比如说通过外观，或者说让孩子做某一个动作，他完成不了，我就得带他去医院来检查。
0: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功能，就是我们最开始强调的功能，就是舌系带短，如果并不影响他吃奶，也没有溃疡，也不影响他发音，
1: 那
0: 又算对，就算短又能怎么样呢？
1: 嗯，
0: 是吧？小朋友依然是一个很健康快乐的小朋友。
1: 嗯
0: 啊，如果他影响了他婴儿期吃奶，比如说反复造成溃疡，比如说发音的障碍，那么我们还是要去治疗，要去评估。
1: 嗯，所以说从外观上可能有一些家长会发现孩子，诶，这时候可能某一些卷舌的动作呀，抬舌的动作做不了，但是只要不影响功能，其实都没问题。
0: 是的，因为舌系带短，或者说我剪一刀只能解决它能不能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它会不会的问题。会不会这个音，我发这个音，我舌头要抬到哪个位置，要舔到哪个位置，这个还是要靠文静老师那
1: 儿。哦，那是不是就是语音治疗能够帮孩子解决的问题了？
0: 对，
1: 嗯，文静跟我们说一说，这语音治疗在孩子比如说大舌头或者吐字不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能够发挥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
2: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碰到的一些小朋友，比如说三岁多左右的小朋友，其实幼儿园里面应该也很常见，有很多小朋友三四变成纤细，这种很常见。一般我们这样的小朋友来的话，我们会建议他一些音，会建议他观察，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三四变成纤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语音发育，它都会按照时间来进行发育。
1: 嗯，
2: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根据所有小朋友，中国的孩子平均语音发育的时间来进行一个确定。一到两岁的小朋友，他可能应该发育的音是波波的特这样的音。那您说三岁的小朋友，如果说他抬头变成抬口，这种时候来过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这个年龄该不该处理呢？其实如果说他三岁左右过来就诊，如果他一岁到两岁的音还没有发育好，或者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歪曲替代我们常见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给予一些家长指导的方法，我们进行早期的干预。
1: 哦，所以说孩子什么年龄能够发什么样的音，这其实是有一个规律的。但是这个规律其实不光是家长们不知道，像我这个学了四年怎么说话的人，我其实都不知道孩子什么年龄应该能够说清楚什么样的词儿，这个是有规律的。其实是可以在我们的门诊寻求一下医生的指导，告诉家长什么年龄段他应该能发清楚什么字儿了。比如说爸爸妈妈这种简单的，他可能一两岁的时候就应该能够发清楚了。
2: 但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均值，是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
1: 哦，还是可以有上下浮动的。
2: 对，但不是说我必须的。那有些小朋友比如说他三岁的时候，他的嘶嘶嘶就说得很好了，那你不能说他超前发育了。
1: 嗯，
2: 其实我想跟家长朋友们说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处于语音发育期的孩子，我们对于孩子说话不清楚的这件事情不用过于焦虑。
1: 嗯，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为抓好国债支持项目组织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建立了项目清单台账，做到一梯一记录，确保中央补助资金使用效益。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了 1.5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 2.1 万亿美元。 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 16.4%。 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论坛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3篇，咏武安山塔。咏武安山塔，宋，赵藩。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闲游奢鸡岁，共宿忆清宵。间出知天境，层分见木雕。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
2: 此篇为赵藩常年登临玉山城南武安山观赏古塔后写下的写景咏怀诗，全诗以武安

0: 山塔为载体，循着古塔远景追忆旧游，细观塔貌，托塔书制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画面感极强，文字清朗大气，先勾勒古塔作为县城地标的巍峨全貌，再回忆昔年与友人山中夜游的往事，继而细致描摹塔身精巧形制，最后化用典故寄托凌云抱负，将玉山地标风光、文人闲游往事、高远理想融为一体，写景壮阔，抒情豪迈，尽显玉山山水开阔气象与文人高远胸襟。首联：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开篇远景勾勒古塔雄姿，武安山矗立城南，山上高塔高耸巍峨，挺拔秀丽，是古老玉山县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景观。叠词处处亭亭，精准写出塔的挺拔气势，点明古塔守护城池、装点玉山山河的独特地位。颔联：闲游奢击碎，共宿忆清宵。由眼前实景转入温情回忆，多年来我常到此登山闲游，还记得昔日与友人一同留宿山间，相伴度过清幽静谧的月夜。一句回望过往郊游，将古塔与诗人在玉山的生活羁绊相连，满是温柔的乡土回忆。景联：兼出知天境，层分见木雕。细致刻画古塔外观，远近结合，塔顶直刺长空，高耸的仿佛与人天相近，塔身层层错落，每一层都留存着精巧细腻的木质雕刻，尽显古时工匠的巧思，一写塔之高峻，一写塔之精工，完整展现武安山塔的建筑之美。尾联：未须轮独见，直欲遍朋遥。全诗主旨升华，借塔抒怀，高塔凌空而立，无需依靠车马凡俗力量，自有如大鹏扶摇直上九天的磅礴气势。化用庄子大鹏典故，既赞美古塔凌云之势，也寄托诗人不困于俗世、心怀远大的人生志向。通篇由景及意，由物及志，写景层次分明，抒情开阔大气。两首诗作同为照翻寓居玉山时的作品，一古墓写坚守气节，一古塔抒凌云志向，以玉山本地风物为载体，延续照翻一贯冲淡写实的诗风。文字通俗自然，不刻意铺陈典故辞藻，将山水风光、故土情怀、文人品格融为一体，于寻常景物间道尽玉山崇文重洁、胸怀旷达的千年人文气韵。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宋亮研究员来共同与您聚焦，要与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哈，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我们在上一节的末尾啊，跟大家读到了中间的第十章，自动驾驶汽车打造未来城市交通的新范式，来看到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可以说从文本来说比较贴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语言也是比较生动的。那现在回头来看，到今天为止跟大家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变化的幅度比较大的，和我们生活比较贴的比较紧的技术主要哪些？
4: 好的，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投资啊，那么在投资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行业的研究。这些年呢，其实确实也非常深切的感受到各个的领域不管是 AI 当然这家觉得是最日新月异的，现在很多要看行情都要以月为单位，甚至要以周的为单位去看这个技术的进步。龙虾特别的

0: 之名嘛。然后，
1: 哎呦，昨天、
0: 就是我在听到龙虾这个事儿，其实我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我都在反思自己，太不敏感了。就是我在听龙虾这事儿，他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第一批用龙虾人的不良反应了，
1: 是全包被监控了。
0: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AI 从它这个东西出来到它，大家知道它有问题，就这个速度，可能你都不知道它出来了，它就已经死了。
1: 嗯，
0: 啊，对，所以说其实这个 AI 领域的迭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当然，你看像自动驾驶啊，包括新能源，它各项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都非常的快。现在其实呢，就是我们当然也想建立一种研究，就是能够去看到技术迭代的周期啊，它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像比较早的做这方面研究呢，就是美国的一个 Gartner 公司，他们每年会做一个叫技术成熟度曲线啊，这是一个 N 型的曲线，字母 N 啊 ，N 型的一个曲线。就他认为一个技术呢，最开始的时候有个萌芽期，然后呢快速的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那增长快就会有泡沫，然后又泡沫断裂，泡沫破裂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N 嘛，就会出现一个下降的区间，啊，然后呢后面会进入到一个稳步增长期，那每年呢都会在把各项技术到底是走到这个曲线的哪一个部位标到这个上面，而且每年都还会进行一个更新，啊，当然呢这个是美国做的一个工作，啊，那我们现在看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是所有的技术它到底走到哪儿了，然后他们现在迭代的速度是怎么样？当然不是每一个技术都能走到 N 曲线，完全把它 N 都走完。但有些技术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呢，会面临的很大的红利。大家可以想想啊，前几年的元宇宙啊，那么有的技术呢，到了一定的阶段进行泡沫破裂的时候，像上一轮的这个 AI。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像商汤早期的时候，他也在寻找一些像我有同学在经纬恒润啊，他们也有一些合作。我说商汤这样的大公司会找到你们，那但是就因为他们的算法，他们要落地啊，他们要去跟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结合啊，来去稳固它的市值哈 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块啊。当然你看像现在的像合成生物学，它一个重大的应用领域就是医美啊。那现在医美市场上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也会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玻尿酸呢、啊，这个重组胶原蛋白啊等等，他们的发展的情况是不是像预期的那个样子啊？那么有的可能这个下来之后就没有再上去过啊。当然有的可能像电动车一样，之前从有补贴大家买，然后没补贴就不买，到后面没补贴我们现在也会买。组建的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新势力这种探讨啊，已经越来越多了，接受度也越来越多，也确实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实惠的选择哈啊。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车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所以说呢，就是。任何的技术呢，发展的速度都非常的快。那在这部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想带入这样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是你从我这部书想看科技的进展的话，那你不要去看书啊、你直接去看科技媒体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书籍的及时性永远是比不上新闻媒体的。当然，通过这部书呢，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首先呢是知道这个名词，比如智能驾驶它是分级的啊、那么建立一个概念。那当大家谈到自动驾驶的时候，它是怎样一个思维框架，它有哪些具体的技术组成啊，比如说在自动驾驶里面它的硬件包括哪些，有比如说你甚至会看到有毫米波雷达啊，有惯导啊，惯性导航等等的技术在对它进行一个支撑。同时呢，自动驾驶在我们现在的车路协同等这些应用领域其实也有很多的交叉。那么其实更多的我们这部书是希望给到大家一个思维的框架啊，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可能在整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会改变的。就像现在我们说电化学的这个电池啊，不管它的现在说成分的结构，它的性能怎样去改变，但是其实它的整个的产业无外乎就是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啊、封装的技术啊，以及一些这个 BMS 这种电池管理系统等等的，就是这个组成部分。其实自打电化学就是 Goodenough 他们发明了这个锂离子电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这个框架如果有的话，大家去理解一个创新技术，去追踪它的时尚热点的时候，我觉得会更有一个章法一些。所以这个其实是想通过这部书更多给大家传达的内容。
1: 好，我们下面继续把时间交给宋亮老师哈。宋老师，在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或者是您宣讲过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种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某个具体让您印象会特别深刻的案例，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哪一项技术？
0: 聊到这个话题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确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前年的春节，当时我们做一个海上风场的智慧运维的项目，我们有一些运维母船会到风场上去进行一些智慧化的、无人化的一些监测的设备的试用啊、然后当时我们就驻扎在了那个。

0: 桂山岛啊，当时就是因为在岛上过春节嘛，就也跟当地的一些这种阿婆呀、交流啊，然后当时就聊到说，我们搞风电哈，说这个这块就是对你这种风电搞了之后啊，这个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帮助啊等等的，因为自己搞这个嘛，就是想听听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了解啊。当时阿婆就有一个点还是挺打动我，她说哎，当然有帮助，就是之前呢我们这里都用不起空调啊，因为电费太贵了。
1: 嗯
0: 啊，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新能源啊，就是这些方式之后呢，就是电价便宜了，就是像我们这些很多的老一辈的一些老年人啊，就是已经可以用空调了啊。但是这个点其实很触动我，就说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点，就是在就是因为现在在珠海啊、广东，大家觉得好像似乎这不是一个问题，就空调嘛，这不是号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啊？但是还确实他们觉得电价会很贵啊。但是有了我们这样的新能源的方式之后，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这种电力系统的问题。包括在21年的时候，当时建党百年嘛，就搜集了一些这种案例哈。就是我们做新能源离网式这种发电的，在我们海拔这个几千米的中国最高的哨卡神仙湾。当时也是解决用电用水的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做了这个哪一家公司我不记得了哈，就做了这个在那里做了一个离网式的这种电站啊，解决他们用电和用水的问题等等，就是在这一个个的这种应用案例的时候啊，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业界讨论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收益啊，这个度电成本啊等等，它的似乎是冰冷的数字和一个很枯燥的技术名词但其实真的做到项目上的时候，真的和这些用电使用这个技术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个技术给他们带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而且甚至这种改变会是觉得它居然是一种改变。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说用空调像在这种高原哨卡上，他们解决他们这种用电和用水的问题，觉得这些似乎对我们当代人、城市人，这好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已经太过于习惯科技对于我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以至于说突然有一天你去武汉做了一个萝卜快跑的时候，你似乎好像也不太会那么兴奋，因为我真的就第一次体验会觉得叫一下吧第二次可能大家不会说拿着手机去拍那个自动驾驶位置没有人啊但是我们是很习惯了尤其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其实走到了中国的广阔田野当中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科技进步给大家带来一种改变，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当然这个故事经常会被我放到我们那个课程思政的那个部分说，哎，其实你看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就是你让这些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所以说我跟同学们也会经常分享这种故事，让他会感觉到我们做这项技术啊，做任何的一个科技，它不是为了发论文，不是为了拿项目，不是为了评帽子而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个东西，让有一些人的生活能变得更好一些就如果能够做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谈到说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它最终真正要所达到的一个目的。而回顾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它最终这个革命能被成功，都是在于它重塑了这个社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和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所以说我们在探讨下一代创新技术这样一个大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技术都会回归到一个话题，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说去感受这种的案例就是经常我跟我们的同学们说，去感受案例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些技术的创新，其实它是真的有社会的价值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往下一辈来看哈，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是一位对理工很感兴趣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听完今天节目之后燃起了这个热爱的火花，然后呢如果想去来培养自己的科技素养或者是前沿的这种洞察力，从

0: 清华经常会有很多说，哎，要去摇班啊，去人工智能啊，我也会见你去自动化，老师是就给我学自动化。其实这些基，因为本科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打基础的，尤其现在清华书院制了之后，很多都是一种打通的这种博雅的通识的培养啊，就它是个打基础的，并没有那么多说你一定要去学机器人才能干机器人哈啊，就是像我们学机械也能干机器人啊。那其实如果对于青年朋友们或者是家长朋友想去培养一下我们孩子的科学素养的话呢，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保持好奇心，就是现在前几年有一项经常流行一个词叫做什么永远的热泪盈眶是吧对，就是要保持一颗好奇心啊，这个技术它到底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词的时候，比如具身智能啊、虚拟电厂啊、这个基因药啊，当你看到一个名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好奇心，我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家已经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工作， OK， 你就是这个赛道，不管是公务员还是说我在互联网大厂还是说我去做快销做直播，其实可能我们的思维会被固化，可能会觉得哎，学那个没有用，离我太遥远了啊！我一个做新能源的，干嘛要去了解一下基因药的进展啊？但是对于年轻人，尤其对于我们的青年人、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朋友，保持一个好奇心，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大交叉、大融合的一个时代啊，所有的学科其实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觉得保持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去了解其他领域的东西，然后看一看那些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点，我觉得这是我们还在学校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去做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是璞玉嘛啊，在未来你要成一个什么样的器啊，这个是要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人生命题。那第二个如果是还有建议的话呢，就是去多关注一些行业的科技的媒体啊，比如说像36氪，它就是特别报道一些科技创业公司以及一些科技产业的进展，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商业化情况、融资情况啊等等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这里面呢，一方面我看科技进展，另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青年榜样的故事。我通过做一个很先进的科技，然后再把它商品化、市场化很成功，然后融资，然后最后自己实现了财务自由啊，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嘛，是吧？可以看到这些造富的神话哈。当然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要去看它的，更多是看到它的一些各个行业的科技进展啊，当然还有像这个钛媒体或者是虎嗅网，他们都是比较侧重于产业的分析，比如新的一个技术现在出来，它会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些产业会带来哪些的挑战啊？比如说像前几年先是 ChatGPT 出来，然后去年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科技的媒体基本就算炸锅的这种状态，在疯狂的在探讨着它对于我们产业的这个情况。那在今年其实一个大主题是 AI 加啊 ，AI 这些技术要走进到千行百业当中来，去赋能大家的这个产业转型。那这个时候比如说 AI 加电力， AI 加医疗， AI 加快消品， AI 加教育啊等等啊，那它如何去进行这种叫做化学反应啊，那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业者也参与到进来，像我们跟这个北师大的像乔荣红老师他们也有很多的探讨，说那 AI 和我们大学生生涯相关的咨询，是不是会有一些会不会有一些交叉啊等等的。所以说年轻朋友们可以保持着这种嗅觉，
1: 好奇心和
0: 热爱，对，可以去多关注这样的媒体啊。其实在这儿我也特别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媒体还是很多大家去关注科技类媒体的时候，因为它毕竟不像娱乐八卦就是它还是有门槛和专业度的所以说大家去关注的时候呢，其实一些营销号也有很多，你一定要注意甄别对，就还是要关注一些这种比较有口碑有积累有专业度的一些这种科技的专业性的媒体而不要什么都去关注对，所以说
1: 偏了就
0: 对就要看到这个因为毕竟还是科技嘛，它还是有准确度可言的所以说这个可以是第二个建议给大家的点，就是可以多去了解科技媒体带来的这些最新的资讯。
1: 好，还有一个就是从青年朋友到更多的群体哈，您是工科领域相关方向的，您认为有没有就是从自己领域的这种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其他领域进行创新啊，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启发在里面？就是从您所从事的领域的有一些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更多的行业里面。
0: 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这个领域就是做，我一开始做机械工程，然后后面进入到新能源的这个领域，然后现在呢做一些投资相关的工作呢，又开始逐渐的接触到他们关注到的像。

0: 合成生物学这样的赛道啊等等啊，包括像功率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做科技成果转化不免的会跟各个行业的人去打交道啊，那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现在真的是大的跨界啊，就是比如说做生物医疗的人有大量的是我们一些做这个精仪器啊，做这个仪器的先进仪器的，看到有很多做这个创新药的这种创业团队中也有这个电子方向的再给大家去做啊，那我们像做这个储能领域的是电化学的，当然我们很多材料的同学材料的这种教授在做，那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电器的加入当中，刚刚像我们说飞轮储能，那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了电气工程还有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像磁悬浮这样的是电气工程涉及到这个电力电子等方面领域的一些内容那其实现在其实是一个大交叉其实现在有时候觉得不太像过去的那种专业的设置，比如说土木，那你们可能就是盖房子，机械可能就是车床，现在任何一个领域，不管是说大飞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还是日常我们用到的手机这些电子产品，还是说生物医疗等等这些，哪怕是医美这样的领域，它都是一个诸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现在的一种大的环境那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定要触类旁通吧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看展望未来的话，您认为因为我们今天这本书是下一代创新科技嘛您认为在我们说真正下一代创新科技，不是说这本书哈，我们真的说这个名词所涵盖的领域当中，您觉得哪个领域可能会很快的产生与我们普通消费者直接能够感知到的，但是同时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和应用，相对我们来一个小预测这个意思。
0: 其实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了这个话题啊，我倒是想先说一句，就是其实可能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是其实它可能会分为隐性和显性的当然这可能有点说做学者那种杠精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比如像直接就预测吧，比如说毫无疑问我觉得就是 AI 就是 AI 肯定是对于我们如果直接说对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大众，对对，最显性的就是 AI 就是这个是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嘛以前你可以做一个小电影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现在其实只要用提示词的方式你就能做小电影，十分钟的短剧，如果市场上拍的话可能10到20万的预算，如果用 AI 做的话只要5000块钱所以就大家可以想象到 AI 它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商业模式、工作流程、经营成本等等带来的这种变化当然其实现在大家 AI 看到它还是效率革命，而不像当年互联网加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是工具革命因为我们有了智能手机这样的基础设施之后，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去做很多的事情，手机上点外卖，手上打车，你很难想象在以前 PC 的时代你能去打开一个笔记本电脑在路边然后打车但是其实手机可以这样，但是其实现在看到 AI 呢，它还是处于一个效率革命的时候就它可以让我们刚才说了巨大的降成本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可以很便捷的做一些事情，以前我们专业人士才能干的我们现在就能干就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可能大家会最直接体会到的 AI 就是前几年的美图秀秀，当然很多人不把它叫做 AI 哈，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酷炫的词就是以前可能只有会 PS 专业人士才能做，但现在我们美图秀一键磨皮一键大长腿等等所以说就是 AI 毫无疑问肯定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颠覆性的，但其实也有些隐性的，比如说新能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我们的风电光伏做了很多，就这离老百姓挺远的，像制氢啊等等，但是其实它对于我们能源结构带来的这个变化，尤其是这几年特别火的虚拟电厂，那在未来它是不是会实现一个你家的电动车比如说当时现在这个电价比较高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车里的电卖给电网，还能赚钱。
1: 火
0: 啊！虚拟电厂就要解决这样的事情就这种灵活这种用电呢等等，它会很深度的改变我们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和我们使用能源的这样的形式但其实可能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大家感受不明显，可能无外乎你说插上它有电，或者电价可能是从4毛变成5毛，5毛变成4毛等等。那我们国家对于这种能源结构的这种调整，其实有特别迫切的这种刚需那这种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隐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呢，其实是这种重大的突破那这个的一个例子其实就特别集中在一些生物医疗的领域那在其他的很多的消费电子领域，大家也经常会看到这种摩尔定律发生效能的地方哈。所以说就觉得就是如果是预测的话呢，其实很难预测说哪一个能够就它了，就像当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说 OK 那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叫电气化但现在这个时代说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去概括第四次工业革命哈，那可能你说很难说呢。

0: 智能化是不是，那绿色化是不是，每个因素都不足以支撑或者完全概括我们这个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那如果能够概括的话，可能就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
1: 好，非常好的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嗯，好，今天最后再次感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今后5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部署。
3: 规划首先明确了到2030年的目标，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具体来说，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2: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从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第一，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二，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3: 第三，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教育获得感。第四，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强教先强师，教师队伍建设是基础。第五，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2: 在资源布局方面，规划提出要适应学龄人口的变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区域布局、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优化。
3: 规划还明确了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包括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
2: 为保证规划的落实，规划安排了15个重大项目，其中有几个值得特别关注。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以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这些项目既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也有学科建设的硬件支撑，还有就业保障的民生关切，覆盖面广，针对性强。
4: 我觉得啊，看这个教育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呢，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回应痛点，一个是直击变量。回应痛点呢，非常好理解，就是要让孩子们，上好学，有学上。在直面变量这一方面，要知道现在的学龄人口其实它的结构在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然后又有这个 AI 方面的这个冲击。你会看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要一体化的发展，所以说我们现在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原来的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要规划推动这种高校方面对科技人才重点培养，在人口和技术的双重的变局之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适合